0: 过了红绿灯啊，就在那儿把我放下来，我要跟你说拜拜了。艾山江就按着子亚的意思，在那条便道口停了车，然后看着他消失在夜色中。提款人热曼的疑点显然在上升，既然这热曼不是金地公司的会计，那么他又凭什么持公司的证明去银行提取阿斯卡尔的私人存款呢？金地公司有谁知道热曼的存在呢？子亚没见过，李春云一定见过，那么是谁把热曼这个神秘人物安插进来的呢？究竟怎样才能追踪到热曼的踪影呢？艾山江返回骑马俱乐部的时候，惊动了守夜的门卫，老头喊住了他，说有一个加急速递包裹。艾山江好生的纳闷，谁会给自己邮寄物品呢？回到房间以后，在确定了不是炸弹之后，他才戴上了防毒手套，慎重地将包裹打开，那里面竟然只是一个小影集和一封简短的信。影集的扉页上写着一行清丽的字迹：如果你是我今生要找的那个男人，如果……遥遥无期地盼望着。艾山江用手干搓了一阵脸，他嘟囔着，这一直没给我回电话，所以我就担心了，这么晚了会不会路上出了什么事儿啊？抱歉，也许是我的职业习惯使然，总是把人的安全问题摆在第一位。说白了，就是我担心你，你不会不理解吧？
1: 听了安琪的一番话，艾山江的鼻头一酸，差点要流出泪来。安琪对自己的关切，既像母亲，又像妻子，还像姐妹。尽管置身于最复杂的环境，艾山江还是能分辨得出安琪的真假。他相信这个女孩对自己不仅仅是好奇，更多的是真情。而安琪的这份真情实在是让自己惭愧呀。于是刚才还暗下了狠心，现在又改主意了。安琪的问候就像来自亲人的问候，那么体贴而温暖，让艾山江不由得温和了起来。他笑了笑，哈哈，你这个警察同志想不到还挺会关心人的，谢谢了。这样吧，你把电话放下，我给你打过去啊。艾山江的口吻不容置疑，安琪却愉快地接受了。艾山江是想为自己省点电话费。从礼节上来说，安琪今天夜里不该主动地给艾山江打电话，因为人家说了会跟自己联系的。安琪也一再地告诫自己，你是个女孩子，要撑着点，别太主动，否则呀，会被人家误认为轻率或轻浮。可是安琪实在不放心艾山江收到影集没有，那可是自己的隐私啊，可不能落到别人的手里。就在安琪特想打电话的时候，他的左眼皮突然连跳了三下。好征兆，这是安琪从来都密不外宣的一种奇怪的感觉，只要他的右眼皮跳多半会有坏消息，只要左眼皮跳多半是好事。他特别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种无法解释的生理现象，没有道理的，可是准确率却100%。十几年来已经印证了无数次，他仿佛顿然有了底气，毫无顾忌地拨通了艾山江的手机。他预感今天把电话打过去，就算不理想，结果也坏不到哪里去，因为左眼皮又连跳了三下。只片刻功夫，艾山江的手机就打过来了。安琪欣慰地抓起了电话，屏住呼吸等着艾山江说话。艾山江郑重其事地说，
2: 告诉你一件事，今天我收到了一位陌生女孩寄来的影集。哎，你帮我想想，这是何人所为啊？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安琪听着听着，脸刷的一下红了，同时心里也踏实了。
3: 哼，你就别绕弯子了，其实你知道

0: 季应吉的人就是我，怎么着？吓一大跳。我还不至于有那么丑吧？我在信里不是告诉你了吗？我想让你了解我。
1: 韩警官绝对不丑，恕我直言，此举只是有点唐突，我觉得没必要让你专程跑一趟邮局寄来寄去的。你说万一寄丢了多可惜啊，那可都是你人生的记录，挺宝贵的。
0: 哼，你还懂得宝贵这个词，这太出乎我意外了。
1: 那些照片我看了，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安琪的心里这才感觉舒服了，他理直气壮地要求着说，
0: 作为交换，是否也把你的照片快递给我呢？
1: 我呀几乎没照过相。
0: 你骗人，怎么可能呢？你身份证上的照片哪儿来的？你上大学时总要填表照相吧？
1: 那都是十几年前照的，年龄越大皱纹越多，所以呀，不敢面对照相机。
0: 哼，你真狡猾，不想给就不给吧，还找这么牵强的理由来蒙我，真小气。
1: 艾山江赶紧换了一个话题，哎，想听我对你那些照片的评价吗？
0: 啊，说吧。
1: 哈哈，啊，算了算了算了，还是不说了。其实你知道我会怎么形容你的？
0: 这一下安琪着急了，他太在意艾山江对自己的看法了。他要挟着说，你不说可以，但是作为条件，你必须给我讲讲你自己的成长和感情经历。
1: 啊，这件事好办。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的话，
0: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呢？
1: 也许我的心老了，不愿意再交新朋友了。
0: 为什么你不愿意再交新朋友？那样的话，你的心岂不是像一潭死水吗？正因为如此，你才更应该被激活呀。
1: 说着说着，安琪激动了起来，他鼓足勇气提出了一个要求，
0: 艾山江，让我做你的女朋友吧。
1: 由于冲动，安琪说话的语调都变了，艾山江也吃了一惊，但是他仍然很镇静。见对方无语，安琪小声地试探着问，
0: 那么你离婚之后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或是以前就有女朋友，对吗？
1: 没有。
0: 艾山江的语气非常肯定，
1: 于是安琪又松了一口气，她觉得很侥幸。
0: 太好了，艾山江还没有女朋友，那就说明自己有机会接近她。
1: 这一下安琪更兴奋了。艾山江陈述道，这段时间太忙了，我一直想整理出一个头绪，我的感情究竟应该怎么发展，是做给别人看呢，还是按自己的感觉活着呢？
0: 安琪直率地回答说，当然应该为自己的感觉活着了。能告诉我吗？为什么离婚呢？我很好奇你前妻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1: 艾山江觉得安琪的提问有些刺耳，他客观地评价道，我前妻是个好女人啊，以后咱们聊天的时候不再谈论她好吗？我说过，我们分手的原因主要在我，我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0: 何以见得呢？安琪大声地问着，他突然有些恨那个没见过面的女人，把那么好的男人给抛弃了，这女人真是不懂得爱呀。
1: 艾山江诚恳地检讨说，你不了解我，我真的是个没有责任感的男人，我没有家庭观念，不能给亲人带来安定富裕的生活，他跟我在一起谈何幸福啊。
0: 听你这口气，好像你不是不可以给家人带来幸福，而是由于种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不能也无法给亲人带来幸福。

0: 应付似的。安琪说者无心，艾山香却吓了一大跳，这丫头怎么会往那上面猜呢？她怎么猜得那么透？难道自己话里话外泄露了什么？可是我什么也没说呀。艾山江惴惴不安起来，他原以为自己贬低自己就会吓跑安琪的，谁知道安琪不但没动摇，反而更坚持了。就听安琪继续毫无城府地说，
1: 真的，我觉得你怎么有点像我们警察呀，神神秘秘的。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啊，活不好。
3: 安琪抿着嘴笑了，是国家飞行员招生办安主任。一听是安琪，亚历坤没脾气了。于是两人就像平常一样，先到审讯室等了一会儿，之后便听到美丽咚咚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紧接着美丽那张风韵犹存的大脸就出现了。一看到她，安琪和亚历坤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这笑里含着他俩才知道的小秘密。美丽能在这寂寞无比的星期天看到两个年轻警察的笑容，她的心情也没来由地好了起来。
4: 哎呦妈呀，今天的太阳老好了，看到你俩呀就像看到亲人呐，谢谢你俩今天不休息还来陪我啊。
3: 亚历坤指着椅子让他坐好。哈，今天呐大家心情都不错。
4: 你可别动不动就滚到地下死沉死沉的，还得让我动手拉你起来啊。
3: 美丽嬉皮笑脸地说，
4: 兄弟，这事儿好办呢，只要你给老姐点颗烟，怎么也得是雪莲王吧。哎，老姐我今天不跟你闹，就凭咱兄弟这帅劲儿啊，也舍不得逗你呀。不过求你了，让我摸一下行不？要是你不嫌老姐年岁大了，你就摸一下老姐。
3: 亚历坤也不生气，自己点上一支烟，又给美丽点了一支递给她，然后赶紧闪身说，
4: 哎，不行啊，我得离你远点，我还是童男子呢，不能被你坏了风水。
3: 安琪朝美丽呸了一下说，
4: 哎，你怎么永远脸皮都那么厚啊。
3: 美丽不服地呛她说，
4: 啊，小妹妹，你也别老看不起我呀，你人呐，骨子里其实都是一个德行，只不过我的方式方法外露点儿，率真点儿呗，不像你这种有文化的人含蓄啊，但是也得看是啥事儿啊。哎，小妹你信不信，如果咱姐儿俩同时喜欢一个男人，你跟我抢的时候啊，那脸皮也不见得比我薄。
3: 这句话可真够尖刻的，安琪的涵养再好也经不住他这么一说，顿时就气得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亚历坤见状忙指责美丽，
4: 我说你这个大娘们尽胡说八道，闭上你的臭嘴巴啊。
3: 说完他又转过身在安琪的耳边悄语道，
4: 他那是故意试探你，

0: 看你是不是喜欢我。其实哪有的事儿啊，明明是我喜欢你嘛。这会儿美丽觉得痛快了，心情又爽快了起来。妹妹，我不是吹的，当年我年轻的时候啊，比你还腼腆，还知道害羞呢。男人跟我一说话呀，我脸都红到脖子根儿。嗨，都是生活呀，生活把我磨成了这张厚皮儿。如果还有下辈子，我非得生到有权有势的人家去，非得弄十个八个的男人伺候我。安琪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她到看守所是来工作的。她平静地说，你行，你厉害，我怕你行了吗？今天呢，阳光好，我们俩呀，特意来看看你。我看你的心情也不错，我们呢也没别的事儿，就是想到你可能也挺寂寞的，特别想跟过去的老朋友聊聊天什么的。我呢已经把手机给你开着了，怎么样，主动给他们打个电话吧。美丽接过安琪递过来的手机，亲切地摸了摸。哎，憋闷的时候啊，这玩意儿倒能解闷儿。他那戴着手铐的手熟练地按着号码，不一会儿，一个南方口音的男人接听了。美丽做了一个怪象，那意思是说，这可是他的老相好徐明阳。美丽张口就问，
1: 哎，你他妈现在又泡哪个骚货呢？
0: 徐明阳显得比他文明得多，坏笑着回答，
1: 哪个也没有你骚啊，你最近又玩哪个小伙子呢？
0: 美丽火辣辣地说，
1: 我他妈就想玩你，可你他妈又不想我，我够不着你呀、啊！哎，我最近可是又找到一个大户，你能过来吗？
0: 怎么，让我去投奔警察呀？我就知道你在哪边设了局，等我人一到就抓去坐牢，哈哈哈哈，我才不上你的当呢。
1: 放你妈个屁，我跟警察从来都势不两立，你怎么能怀疑到老姐头上呢？上次那笔生意也不知道是哪个王八羔子搞的密，说实话我差点被警察抓去呀，幸亏我跑得快，要不然这会儿啊早就被当成靶子给打了。
0: 哦，这么说老姐你真的没进去啊？我怎么听说你被警察抓了呢？
1: 谁他妈瞎造谣啊，如果我现在要是在里面，怎么可能自由地跟你通话呢？咱俩这段时间不是一直通着话吗？哎，是不是你诚心想让我进去啊？告诉你，谁他妈嘴臭败坏我的名声，我跟着没完。
0: 听美丽这么一通嚷嚷，徐明阳好像有点放心了，他半信半疑地问道，
2: 这么说你确实是自由的，确实没被警察抓起来。
1: 王八羔子，你等着，我现在就买票飞过去，看我怎么整死你。
0: 徐明阳显然是相信了美丽的话，基本放松了下来。他试探着问道，
1: 这么说老姐现在手头又阔绰了？

0: 等大批世界知名的考古学家，现代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者，还孕育了甘于奉献、勤于探究、严于治学的中国考古学精神，逐步形成了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广播剧《叩问殷墟》就是一部以殷墟近百年考古为主线的考古题材四集连续剧。这部广播剧以两地甲骨文专家的视角，以一位电影编剧的口吻，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艺术化地重现了殷墟考古中的重要事件。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叩问殷墟》。
1: 1938年秋，昆明北郊龙头寺院的石鱼所，
2: 这万恶的日本人，从南京炸到长沙，从长沙炸到桂林，现如今又追着咱们炸到了昆明，这还让不让人活下去了？
3: 这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战争。
4: 哎呀，有你们说话的这些时间，咱们就多截取一片甲骨了，快干活吧。哎，听我石章如一句话，这些宝贵的药器坑藏品早一天全部剥离，就早一天更加安全了。
2: 安全啊，如今我们国破家亡，何来片瓦之安逸啊？别说这些甲骨了，就是我们这些大活人都快无立足之地了。
3: 石先生，您当时参加了 YH127 坑的发掘工作，是不是对这批甲骨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啊？
4: 那些都是美好的回忆，我没有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眼下，我已经把我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现在的工作中去了。

0: 文的头上看去。
1: 你安静点吧。
2: 哎，让他唱吧。他昨天刚接到信儿，他的亲哥哥在武汉保卫战中阵亡了。
0: 我想好了，我要脱下这件工作服，去为我哥哥报仇。我要投笔从戎，为国捐躯。
1: 你疯了吗？
0: 不是我疯了，而是你们这些可笑可怜的人，只知道躲在盔甲之中，不敢冲到前线去为国人一战。国家都没了，你们研究这些破甲骨还有什么用啊？
2: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不管战局如何，只要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我们的国家就没有亡。不管我们已经牺牲了多少官兵，只要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我们中国人就不会亡。
1: 我同意。不管日本鬼子如今多么猖獗，我们的研究只要继续，就会给国家带来希望，给人民带来战斗的勇气。
2: 你们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在关注着我们的工作吗？仅昨日一天，我们研究所就接到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文人的问询电报20余件，他们都在关注着我们的安危，都在关注着这些甲骨的安危。我们的工作只要正常进行，就会向全世界传递一个强有力的信号，那就是中国人依旧在战斗，中国绝不会亡，我们5000年的文化传承岂能葬送在倭寇手中呢？殷墟考古从公元1928年开始，时至今日已经延续10年了。这10年中，我们的发现震惊世界，我们的发现鼓舞国人，我们的发现必将永留人类的史册。
3: 不好了，不好了，有2架日寇的轰炸机躲过了我们的预警，直奔我们这儿来了。
2: 大家不要惊慌，镇静。

0: 面的四周和底板固定在一起，这样
1: 就能装箱了。
0: 嗯，
1: 我马上去安排木匠和材料。李主任，你看事不宜迟，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开始装箱工作？
0: 好，咱们说干就干。
1: 好，我带路。李主任，您跟我走。
0: 走。底板固定好了吗？
1: 固定好了。我们找了十位熟悉铁路铺设的工人师傅，采用铁轨铺设的方法，从两侧打洞到127坑的底部，然后把两层底板穿过去，再用砖砌成了支撑面，然后用上下夹板固定，六寸铁钉外加浸泡了麻油的绳索，保证结实。
0: 好，郭组长，可以下侧板了。
2: 嗯，
0: 我们人手足，我建议四个面同时下板。
1: 好，
0: 这样更好找平衡。
1: 嗯，李景丹，
3: 哎，
1: 你带人在西面下板材。
3: 好，
1: 石正如，
4: 哎，
1: 你带人在南面下板材。
5: 好，
1: 高启学，
6: 哎，
1: 你带人在北面下板材。
7: 嗯，
1: 你们几个跟着我，在东面下板材。
8: 嗯，
1: 王笑，
9: 哎，
1: 你们几个在下面怎么样？要不要换一组人替你们？
9: 哎，不用不用，我们几个干正好，一鼓作气。
1: 好，那咱们一起动手。
9: 好嘞，
8: 哎，
10: 嘿，哎，李主任
11: 啊，
10: 这么重的箱子，咱们怎么把它运出来呀？
11: 啊，我来的时候啊，在安阳站下车，已经把公文给他们站上看过了，他们说会派一个行李房的人过来。据说没有什么是他解决不了的。
12: 没错，我就是那个人，我叫铁路老崔。

0: 郭组长，现场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1: 啊，那个铁路老崔带着人把架子给搭起来了，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0: 啊，我有点担心啊，这个大箱子里的甲骨都是国宝，容不得半点闪失啊。嗯，这样，你安排王湘他们在坑底不断填充稻草和被子之类的缓冲物，以防万一。
1: 好。
0: 哎呀，我稍微闭会儿眼睛，一会儿可以起吊了，就来通知我。
1: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
2: 绞盘的弟兄固定住啊！来来来，带过来五个兄弟！来来来来来，引擎推动这个箱子啊！好，往空地那边转。哎，稍等，轻点，轻点，像推邓家媳妇一样轻。
3: 我也来推，我也来推。
2: 好好好，
3: 大家千万小心，千万小心啊！来，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咱们的活完成一半了，剩下的就是把这个大家伙扛到铁路边上去。啊，哎，把那根大杠子拿过来。
4: 好，
2: 从箱子上面的绳索里面穿过去，左三十，右三十，前三后二，一共65个兄弟，咱们呢一起把箱子抬起来呀！抬起来呀！抬起来呀！抬起来呀！
5: 箱子断了，
3: 还好还好，箱子一动没动。
2: 好个屁！像我铁路老崔一世英名尽丧于此，罢罢罢了，诸位后会无期。
6: 哎哎，你的活还没干完呢，铁路老崔
2: 后会无期。
0: 不要叫他了，求人不如求己。再说了，咱们这箱子东西我还真不放心让这个人带头给扛到铁路边上去。
1: 哎呀，李主任，那咱们怎么办呢？
0: 从咱们考古队还有周边的村子里多多挑选精壮的汉子。哎，还有啊，一定要找一根榆木的杠木，最好是使用过多年的老榆木。
1: 我去安排。
0: 王湘贤弟，我来问你，你愿意用生命来换取这箱甲骨的安全吗？
1: 我愿意。
0: 诸位同仁，我来问你们，你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这箱甲骨的安全吗？
7: 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愿意。
0: 国之幸事，民族之幸事也。
3: 走起来呀！
7: 哎呦，
3: 走起来呀！

0: 呢？
1: 据说呀，当时考古队想方设法买了一根粗壮的榆木杠子，把长宽各1.8米、重量高达数吨的巨型木箱吊绑在榆木杠上，就这么一路抬抬停停，费了2天的时间才总算把木箱运到安阳车站。劳累多日的人们还没有喘过气来，一场磅礴大雨倾盆而下，一连数日不停，阴雨霏霏，无休无止，安阳站的火车因此而停运了。
0: 那后来呢？
2: 大雨把考古队员们阻隔在安阳车站，大家就冒雨轮流看护甲骨像。这项珍贵无比的甲骨出土于中国危难之时，它的命运注定要和祖国的命运一样，经历无数的风雨飘摇。
3: 是啊，当年在民族危亡之时，考古人依旧竭尽全力地守护着中华文明，

0: 是可敬可佩呀。
1: 嗯，大雨一直下到十天以后才放晴。铁路恢复运行，甲骨乡也被装车运往南京。不料，火车走到中途又出现故障，再次停运，等待修理。此时，考古队的专家们经过诸多的磨难挫折后，也学会了默默无声，耐心等待。
2: 唉，还真是好事多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太落后了。
3: 火车在中途修理两天，又继续运行。就这样磨磨蹭蹭，一直到7月12日，这箱甲骨才运抵南京石宇所驻地。YH127 坑共获甲骨17096片，其中自甲17088片，自骨8片。值得庆贺的是，其中完整归甲达320片，所记内容完备，成为甲骨学史上一件具有永久意义的大事。
0: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研读过所有关于甲骨文的书籍，其中就有董作宾先生的《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
3: 没错，这两本书啊，都是董作宾先生根据 YH127 坑的考古成果汇聚成书的。
2: 接下来呢？
1: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正处于殷墟发掘高潮的石宇所被迫停止工作。石宇所的前辈们为保护文物，一路艰辛护送着文物，经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龙州至昆明，最后到了四川，才算是稳定下来。
2: 这个就是著名的文物南迁历史吧。
1: 嗯，
2: 大家都知道文物南迁中的故宫文物南迁，甲骨文南迁的历史真的是那个成语叫什么来着？
0: 鲜为人知
2: 啊。对，就是鲜为人知。、那后来呢？这些珍贵的甲骨文物命运如何？
1: 1949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随国民党去往了台湾，临行时将石宇所在殷墟15次发掘所得的甲骨精品包装成38个大箱运往台湾。从此殷墟甲骨学的研究和整理分为大陆和台湾2个中心同时进行。你爷爷就是现在台湾研究 YH127 坑的甲骨学专家。
2: 不过说真的，这段历史真的很震撼。
3: 仔细想想看呢，我们国家的百年考古发展史，又何尝不是一部壮烈的中华民族史诗呢？
1: 是啊，殷墟还有1939年出土的司母戊方鼎，它的前世今生也是极具传奇色彩。
3: 嘿嘿，依我看呐，殷墟考古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妇好墓。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4: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2: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
6: 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5: 周末在家啊，小李和朋友老张下象棋，棋局一摆开，哎，小李的棋势不错，他用车呢所向披靡，四处杀敌。不一会儿，老张的几个小卒子全给小李用车给拿掉了。两个人正在棋盘上面楚河汉界的酣战，小李那4岁的女儿在旁边不解地问：
7: 爸爸爸爸，你这个棋子怎么这么厉害呀？
5: 他那女儿太小，不认识车这个字，车就是车，可是呢繁体字写成车。那么小李呢

0: 就把居写成简化字给女儿看。他这四岁的女儿一看啊，茅塞顿开，开心地说，啊，原来就是车啊，怪不得一下子跑这么远，那么多小兵啊都被爸爸你开车给撞死了。
1: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0: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2: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0: 这期我们说明穆宗不开口，明世宗去世，明穆宗继位。明穆宗继位的时候30岁。明穆宗呢是一位宽厚的君主，最奇怪的地方他不开口说话，每次上朝一言不发，这么一憋整整3年。3年之后，明穆宗偶尔开尊口说一句，朕知道了。知道了以后怎么样呢？明穆宗依然嘴巴闭得紧紧的，不说就是不说。当然明穆宗不是哑巴，他只是不喜欢正事。回到后宫，见到美人太监，他也一样的有说有笑，喜爱游山玩水，喜爱荡秋千，一切有趣好玩的呢，明穆宗呢都喜欢试一试。他最怕上朝，最讨厌批阅公文。在明穆宗看来，反正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挺能干，李淳芳、陈新琴、郭璞也颇为忠诚，实在用不着他多操心。然而内阁之中并不平静，凡是有人的地方似乎免不掉是非和斗争。高拱有才干，爱国家，但是心胸狭隘，有仇必报。对于徐阶立遗诏的时候单独找张居正没找他商量，高拱时时刻刻不能忘怀。徐阶一向最会做人，这一点的确他疏忽了。情势急迫之时总是很难面面俱到。不过高拱呢不原谅徐阶，主要还是因为胡应嘉事件。胡应嘉是吏部给事中，给事中是言官，责任是对皇帝的失职提出意见。不过呢，自宋朝以后，言官多半只对文武百官提出纠举。明朝给事中的官位虽低，权力却很大，甚至可以不必根据事实，只要风闻怎么样怎么样，就可以弹劾官员。即使后来查无其事，也不用受到责罚，因此往往可以到处找麻烦，为反对而反对。侯应嘉自号敢言，是一位喜欢出风头的言官。他一上任接连提出弹劾，让黄仰蒙、李登云、李庆摘了官位。其中李登云是高拱的姻亲，侯应嘉知道高拱的脾气，打着机会一定要报仇，所以他先下手为强，弹劾高拱在嘉靖皇帝病危时常常偷偷溜回家中。高拱知道了吓得要命，幸而当时明世宗已经陷入昏迷了，没法管这件事，但是高拱怀恨在心，认为这一定是徐阶之事，因为胡应嘉是徐阶的同乡。那么这件事冤枉了徐阶，徐阶一向最能容忍，连严嵩的恶行他都能忍得下，这样区区的小事他根本不会放在心上。当时的确有小太监报告说高阁老从值班的西院直炉搬出去了，徐阶就微笑，而且为高拱解围，哎，高阁老一向很顾家的。高拱打定主意非报仇不可，机会就来了。侯应嘉有弹劾吏部尚书杨伯，理由是杨伯偏袒同乡山西人。由于侯应嘉在事先没有提出，而在作业完成之后临时又要弹劾，郭璞首先发难，侯应嘉充耳反耳，应当革职。高拱马上加入，对，革职为民。徐阶也答应了，而且长出了一口气。侯应嘉这件事情告一段落。哪知道高拱不满意，要求停仗。那么廷让前面我们说了，在朝廷上仗打大臣的屁股，打得皮开肉烂。徐阶一向是心地宽大的人，摇摇头表示不赞同。高拱不罢休，非打胡应嘉的屁股不可。这么一来，言官群情激昂，一起对高拱开炮。高拱只好在隆庆元年，也就是公元1567年5月暂时去职。

巩回到了家乡，依然是找机会利用宦官向徐阶放冷箭。恰好穆宗正为徐阶的劝谏而心烦。穆宗虽然在朝廷上不开口，像个呆瓜，私底下却爱疯爱玩。太监李芳引导穆宗夜游，小宦官又在午门外殴打御史。徐阶忍不住上言劝谏，忠言逆耳，明穆宗听不进去。另外一个方面，徐阶的儿子在家乡有点作威作福，徐阶一看心灰意冷，决心退休，明穆宗马上批准。张居正一看难过了，伤心了，失望了，他发现对于年长自己20多岁的徐阶有一份对父亲般的热爱，他从徐阶身上学了很多，也曾经并肩战斗过，奋斗过，做了很多事。张居正舍不得，徐阶坚持说我该走了。徐阶刚回到家，立刻收到张居正的来信，信中说不孝受到老师知遇之恩，天下莫不闻，今日都门一别，泪簌簌不能止，大丈夫既然以身许国家许知己，只有鞠躬尽瘁，其他还有什么话说呀。从此张居正就勇敢的、孤独的踏上了属于他自己的报国之路。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1: 这个天津这个地方啊，

0: 亲爱唱看
1: 起初
0: 好啊，那真是
1: 送豪情起壮志。

0: 哎，你别看这老太婆
1: 怎么样，
0: 牙都没有了，还不跑风呢。
1: 您唱的怎么样？
0: 您唱的不怎么样。
1: 还不怎么样，是不瞒你呀、啊嗯，我是个戏剧专家呀。
0: 这说相声都是专家。
1: 专家，
0: 您怎么个戏剧专家呀？
1: 我是专门在家啊、研究戏剧。
0: 大喘气这儿啊，怎么研究的？
1: 通过我调查了解、概括、集中分析研究，在这个戏剧上得出个粗浅的结论。
0: 您别谦虚了，什么结论呢？
1: 我们中国戏和外国戏不同。
0: 哦，有什么不同？

0: 中国戏嘛是中国戏，外国戏是外国戏。
1: 你说的还是很对的。好，这
0: 你听不明白、
1: 我没听清楚。
0: 我说呀，是中国戏呀，是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它是唱念作答，是综合性的。
1: 哎，不错。
0: 外国呢、是歌舞分家。
1: 对，你这个我倒有体会。你看那外国人唱歌，往那儿一站就傻唱，也不露。
0: 对，
1: 要蹦就
0: 啦啦啦，庄稼人有了台，可是真得发。
2: 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3: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4: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要走到哪儿学到哪儿。
5: 对喽，
4: 首先来说要学习各地的方言土语。
5: 不错，
4: 还得要学习各地的地方剧种啊，
5: 也很重要。
4: 就拿我们陕西来说吧，就有著名的剧种秦腔。
5: 不错，
4: 碗碗腔。同舟，
5: 那是你年轻啊。他是没遇见我。
4: 遇见你怎么样？
5: 遇见我，专门能给他找出毛病来。
4: 是吗？
5: 我就爱抬杠。
4: 哦，喜欢抬杠。
5: 有个外号，
4: 您叫
5: 杠头。
4: 哎，杠头，
5: 专门抬杠，
4: 喜欢抬杠，
5: 鸡蛋里我都给他挑出骨头来。
4: 那好，我给你学一学这位秦腔丑角演员唱的唱词儿。你给我抬抬杠怎么样？
5: 来来，
4: 听好了啊。出门来自觉地几杯朝后
5: 唱。
4: 完了、
5: 完了啊！你这词儿可不讲理啊。
4: 怎么不讲理？
5: 没你这么唱的。
4: 你抬呀、
5: 你让大伙儿听听。
4: 大伙儿听听。
5: 唱什么词儿来着？
4: 听清楚了。
5: 你唱什么词儿来着？
4: 哎，说你出门的时候啊，感觉这个脊背在后边。
5: 那不可能
4: 啊！
5: 不可能。
4: 怎么不可能？
5: 出门怎么脊背搁在后？
4: 你抬呀、
5: 这多新鲜呐！出门谁不把脊背搁后边？有搁前边的吗？
4: 他还有一定的道理呢。
5: 什么道理、
4: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5: 哦，是啊。
4: 底下还有词儿呢。
5: 什么词儿？
4: 走一步退一步，我全当我走。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
5: 净废话。
4: 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
5: 哎，这是大实话。
4: 一头驴两头牛可都是牲口。
5: 嗨，你怎么拿我舅舅跟驴拴在一块儿了？
4: 开个玩笑啊。
5: 哎，
4: 您听我这秦腔唱的怎么样？
5: 唱的还真不错。
4: 这就是一种地方戏。还有一种地方戏也特别好听啊。
5: 什么地方戏？
4: 到了安徽有著名的地方戏、
5: 这我可知道。
4: 知道吗？
5: 安徽地方戏非常著名，普及全国的。
4: 是吗？
5: 黄梅戏。
4: 黄梅戏呀、好听吧？
5: 好听。
4: 上过电影的
5: 那是
4: 女驸马。
5: 哎，
4: 天仙配。
5: 天仙配。
4: 天仙配
5: 特好听。
4: 好听吧？
5: 怎么样各位、咱让他来几句唱唱学学。
4: 啊，您的意思让我给大伙唱唱天仙配。 我一个人不行。
5: 您
4: 给帮个忙。
5: 这意思、
4: 咱们两个人给大伙唱唱这天仙配怎么样？
5: 咱们俩
4: 啊，合作一下。
5: 咱们俩。我来谁呀、
4: 不，咱您来谁
5: 啊？
4: 也根据您这条件。您这长相。您来那七仙女吧。
5: 我
4: 你看长多漂亮。
5: 就我这模样、对得起那七仙女吗？
4: 怎么
5: 我来七仙女？不像啊。
4: 不是，要说您全像七仙女那是假的。
5: 哎，
4: 您有些地方还真像七仙女。
5: 哦，还真有像七仙女的地
4: 方。哎，尤其是您这下巴颏。
5: 嗯，
4: 最像七仙女的
5: 下巴颏，
4: 脚后跟。
5: 哎，我招你惹你了像话吗？
4: 来不了。
5: 我来不了七仙女。
4: 来不了七仙女。
5: 你来七仙女。
4: 我唱七仙女。行，那你来那游泳吧。
5: 哎，
4: 我七仙女。
5: 我还游鱼呢。还什么游泳啊？
4: 那里头不是有一个游泳吗？
5: 董泳。
4: 董泳。
5: 哎
4: 啊，对，董泳就是游泳，游泳就是董泳。
5: 这怎么意思啊？
4: 董完了以后才泳的吗？
5: 有这么解释的吗？
4: 董泳
5: 啊。

0: 您就来那冬泳，
1: 你来七仙女，
0: 我来七仙女。
2: 咱们唱哪一段呢？
0: 咱们来唱唱夫妻双双把家还，怎么样？
1: 满宫还家。
0: 哎，
1: 好
0: 好听吧。
1: 咱来了，
0: 您来个过门怎么样？
1: 我先给您来过门。
0: 哎，拉了弦。
2: 咚个里个隆，里个隆个里个隆，咚个隆咚。
3: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2: 露水青山带笑颜。
3: 顺手折下花一朵，
2: 我与娘子待发。

你挑水来，你挑远，你炒菜来，你做饭，你包

0: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
1: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哪知道这个人看见了岳飞，扑通就跪下了，伸手抱住岳飞的大腿，放声痛哭：“
3: 老爷，老爷，你可想死我了！老爷，你冤呐！我来救你来了！”
2: 这大嗓子哭得哇哇的，吓得狱卒连连摆手：“快住声，叫人听着，我活不了！我的花子爷爷，你这不是要我的亲命吗？”岳飞听声音耳熟，仔细一看，认出来原来是自己的马童马前张宝。现在张宝是濠梁的总兵，岳飞见张宝吃惊非小啊：“张宝，你不在濠梁当官，怎么到这里来了呢？”张宝泣不成声。张宝是怎么来的呢？当初岳飞人马撤回朱仙镇，岳飞和众将商量说，张宝乃是李刚丞相府的家人，丞相门前七品官，结果呢，人家给我牵马坠镫，屡立战功，现在这一不打仗，他来这儿也没啥用，不如叫他做官去吧。大伙都同意，岳飞在皇上给的空头扎符上给张宝添了个名，叫他到濠梁去当总兵。就这样，张宝带着夫人洪氏和儿子张英走马上任。从到任以后，张宝心里不痛快，弄这么官儿，说话办事儿都不随便，每天乱七八糟的事儿一找他，他就懵，尤其是想念岳元帅，心想：我虽然在岳元帅眼前是个仆人当马童，但是元帅对我十分疼爱，拿自己当亲弟兄，当这么个破官儿，真就不如当马童好呢。一晃过了好长时间，岳元帅也没给他来信，他当总兵又脱不开身，便打发一个军校到朱仙镇去了一趟，去看看岳飞、牛皋等人。这一天军校回来了，说到朱仙镇呢，没见着岳元帅，大帅被调回京城，至今没信。现在众将们正惦着，不过没旨意，谁也不敢私离训地，求张宝替他们到京城打听打听。你别看张宝挺粗鲁，可粗中有细呀。他听了军校的话，心说：不好，怎么单单调大帅自己到京城呢？牛皋也不明白，你怎么不跟着呢？这要出点事儿，连个送信都没有啊。上次张邦昌害大帅就是单调的，结果到京城就被绑上了，要不是我把李刚背到午门外前来保本，那次大帅就完了。这回我不在身边，光剩个王恒，说我粗，哼，他比我还粗呢。不行，我得看看大帅去，没事算拉倒，有事凭我这条铁棍，我把临安城给翻个个。想到这儿，他找夫人洪氏把岳飞进京的事儿说了一遍。
4: 哎，老伴儿啊，这几天我觉得不得劲儿，当这么个总兵把我管得怪难受的，干脆我不干了行不行？我也不是当官的脑袋，我还给岳元帅当马童去，你乐意不？
2: 洪氏和张宝是发小患难的夫妻，别看不识字，挺贤惠，对张宝是百依百随。见丈夫这么说，急忙点头：将军，自古道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为了些个小功名绊住身子，我还替你担心，我还怕将来落一身不是，倒不如弃官一走，落个逍遥自在。可是你不当官也得万岁传旨啊，就这样弃官逃走有罪呀。再说咱又有孩子，上哪儿去呢？
4: 我早想好了，我把你和孩子送到汤阴县岳元帅家去，你呀，去伺候帅夫人，我到京城给元帅牵马坠镫。哎，怎么样？
3: 好吧，什么时候起身呢？
4: 今儿晚上就走，

0: 把你急的。你说这位多有意思，放着总兵不做，乐意当马童。半夜里张宝找了三四个心腹的家人，都是和自己投缘对弈的，帮助收拾东西，装好大车，把总兵大印挂到大堂之上，带着老婆孩子跑了，一直够奔汤阴县，一路无书，这日来到了永和庄岳家的帅府门前，车辆一停，你说张宝乐的嘴都合不上了。哎，岳安呐，快告诉老夫人、少夫人，我张宝来了。岳安往里送信儿，李氏和巩金定带着孩子急忙出来迎接，还都以为是撞门来了呢。张宝乐呵呵的给夫人磕头，又叫过儿子张英给大伙介绍，巩金定又连忙给洪氏行礼：“哟，婶娘您好啊，哪这香风把您给刮来了。”哎呦，少夫人呐，孩子爹想你们一家子，不做官了，又来伺候元帅来了。哎呦，巩金定一听很受感动，婶儿啊，快到里边吧。拉着张英往里走，李氏夫人叫岳雷告诉家人，给张宝一家子腾出个跨院安顿好。张宝指挥着卸车，岳雷领着张英：“老爷，您行个方便吧。”张宝嘴这么说，心的话最好碰上秦桧，要是碰见这个小子，我非把他脑袋拧下来不可。赵六一合计呢，秦桧派的家人刚刚查过监，尤其是玉官倪纨跟岳飞不错，曾经说过有来看岳飞的不可刁难，因为岳元帅被屈含冤，今天又能弄俩钱花。嗯，好吧，你进来吧。啊，不过可快点出来。
1: 好，我谢谢。
0: 张宝故意装的没能事，两人一前一后这才来到岳飞的张字号监狱。张宝到里边见岳飞是放声痛哭，岳飞鼻子一酸，眼泪也下来了。张宪、岳云急忙走过来，看见张宝这苦辣酸甜咸说不上什么滋味了，站在一旁掉泪。岳飞强忍悲痛：“张宝，你不当官怎么上这来了呢？”“
2: 元帅呀，那个官有什么当头，您又如何呢？我已经弃官带着全家到岳家庄您的家去了，老夫人叫我来看您。老爷呀，为啥你就忍着在这受着窝囊气呢？那昏君有什么可保的？听谗言不纳忠语，信宠奸贼秦桧，干脆反了得了。”
0: 刚说完这句话，就听外边汪汪一阵大乱，秦桧派人赶到，张宝要杀仇人，救岳飞。
3: 评书《岳飞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

0: 阁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说到，张宝探监要救岳飞逃走，突然在牢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泥丸慌慌张张的进来：“岳大人，秦太师派人插监来了，现在都在班房喝水呢，我来送个信儿。”泥丸一眼看见了张宝，忙问：“这是谁？多怎进来的？”禁足赵六害怕了，因为刚收张宝十两银子，嘴里打着葫芦语儿：“这个是我放进来的。”岳飞忙说：“这个人是我的马童，叫张宝，前来看我，念他一片忠义之心，救他一救吧。”泥丸说：“快，跟我躲一躲。”张宝一摆手：“不用，我不怕他们。大帅，你跟我走，我背着你，张宪、岳云，你们两个断后冲出临安就好了。”岳飞连连的摇头：“张宝，你随我多年，岂不知我的秉性，若要我出去，除非有朝廷圣旨招我出去，我绝不能越狱私逃。你今天来看看我，我就很感激了，又送来酒饭，把东西留下，就算蒙情了。你赶快走，回去照看妻子，免招是非。”“大帅，我怎么能忍心叫他们把你折磨死啊，跟小人走吧。”说完张宝跪下了。大英雄泪不可轻弹，此时张宝的眼泪像泉涌一般。旁边的泥丸急得直搓手：“我说这位军爷，你快走吧。”“
3: 不行，大帅不出去，我死也不走。”
2: 岳飞忙说：“那你就把张宪带出去。”张宝听了觉得有理，岳元帅是忠臣，我劝不了，不如叫岳云和张宪走，能保住岳飞和张家的后代。张宝又跪到二人的眼前：“
3: 岳少爷、张将军，你们跟我走吧，出去后到朱仙镇找牛二爷，再来救元帅。”
2: 岳云用手搀起张宝：“张叔叔，我爹不出去，我们哪能走呢？为臣尽忠，为子尽孝，理所当然。”“
3: 少爷，你和老爷立下十大汗马功劳，落此结果太不公道，你还是跟我走吧。”“
2: 不行啊。”岳飞忙说：“张宝，你快走，替我多多问候众将。”张宝一看实在是说服不了这父子三人，哭着把筐打开了，把里边的酒壶和酒杯拿出来，满满的倒上一盅酒：“大帅，自从您把我收在身边，对我天高地厚，我现在妻财子路样样顺心，多亏大帅提拔。
3: 我是个粗鲁人，对您伺候的不周到，您多原谅。我这次辞官不做，就想和大帅永远在一起，没想到您蒙受着不白之冤，恨我张宝无能，为大帅分忧解愁。这杯水酒您喝了吧，算我略表敬意。”
2: 说完扑通跪在岳飞的眼前，将酒双手举过头顶。此时岳飞把抓柔肠一样，单腿点地，双手接过酒来一饮而尽。“张宝啊，不要过度悲伤，我这官司会有出头之日。”张宝又给岳云、张宪各敬一杯：“
3: 二位公子，小人也奉敬你们一杯。”
2: 两个人将酒接过来也一饮而尽。这时泥丸忙说：“不好了，插监的来了，这位军爷你快点走吧，不然小人要受连累。”“
3: 我走。”
2: 张宝站

0: 站起身来，倒退着出了牢门。大帅，公子，我张宝不能扶持你们始终，但也不忍见老爷公子受屈。既是你们为了忠孝，我张宝哪能贪生怕死，挥刀毙剑？待我先行一步，咱们恩私再见。说完，好汉张宝一头撞在围墙之上，头颅已碎，尸体倒在地上。岳飞哎呀一声就疼死过去了，岳云张宪失声痛哭：“张宝，张宝！”糜王和赵六全吓傻了。就在这阵儿，秦桧手下的人到了，为首的这个人叫何立，后边跟四个奴才钟不祥、铁铃铛、胎里坏、一包奴。何立一看牢门前躺着一具尸体，大吃一惊：“糜完，这死者是谁？”糜完说：“这是个花子，
1: 谁放进来的？”
0: 赵六扑通就跪下了：“老爷，小人该死，这花子说是在岳飞手下当过兵，因感激岳爷对他的好处，特来探监送饭，我不答应，他苦苦的哀告，就是不走，我一时动了恻忍之心，就把他放进来了。谁知道这个人见着岳飞坐牢，就一头碰死了，刚死你老就到了。”何立一听，心里赞成花子：“哦，这个人是看岳飞遭罪，替不得，救不得，又不忍心看着，一头碰死的，真够义字。这也是岳飞素日为人好，对君族、对弟兄们情同手足换来的。但是我在秦桧府里当家将，不能不管，这叫秦桧知道，狱中的禁足都活不了，我何不暗中帮帮忙，大事化小？”想到这儿，故意的把眼一瞪：“赵六，真乃大胆，敢违抗太师的旨意，私自放进人。你们先把他押起来，等太师的军旨到再发落。”身后的一包农说话了：“我说，把这小子剁了就得了呗。”何立说：“别忙，先押起来，等审问明白再处置。”就这样，何立领着家人走了，来到太师府见秦桧，把这个花子碰死的事儿说了一遍。这个花子已经死了，没出大错。何立以为啊，这么说就没事了呢，哪知道秦桧把眼一瞪：“废物，为什么不严刑拷问赵六？这花子是谁？是受谁主使的？敢擅自放人进牢看岳飞？”“我合计放进个花子不算什么。”“
2: 胡说！来呢，赶紧到牢房问我岳飞死者是谁。”“
0: 是。”一包能赶紧出去，时间不大回来了：“禀相爷，岳飞说了，是他的马童叫张宝。”“
2: 好啊，是张宝，这是岳飞的一员虎将，岳飞拿他当亲兄弟，张宝这一来，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0: 相爷，有啥不好办的？”“
2: 你们明白什么？我怕走漏了风声，诛仙阵岳家军的众将如果都知道岳飞坐牢，非造反不可。如果杀到京城，我的苦心就白费了。”“
3: 何立，你带20个人把赵六押来，我要亲自审问狱中还有谁和岳家军有来往。”“
2: 是。”
0: 何立答应带人出去，时间不太大就回来了：“
2: 相爷，赵六死了。”“
3: 嗯，怎么死的？”“
0: 畏罪自杀。”“
3: 是你亲眼看见他死的，还是听说的？”“
0: 我们去的人都看见了，正卸吊呢。要不把死尸给您抬来看看？”“
3: 废话，我要死尸有什么用？”“退下。”“
4: 是。”
0: 何立这伙人退出去了，秦桧自己在屋里想主意。杀岳飞之前，怎么能稳住岳家军的众将呢？就在这阵儿，传来一阵环佩叮当的声音，秦桧的老婆王氏进来了：“
5: 哟，老爷独自在屋想什么呢？”“
3: 夫人，我正为岳飞的事儿犯愁，方才是这么一回事儿。岳飞过了几个热堂，口供没要出，又走漏风声。

0: 当保探监，虽然死了，可他手下的余党很多，怕给牛皋众将送信儿。如果这伙人杀到京都，岳飞可害不成了，怎么能扎住众人的嘴呢？王氏一乐，哟，这算什么大事啊？看把你难得够呛，我有主意。
1: 哎，夫人，你有什么道？
0: 万人的嘴不好扎，要万人的命可好办。
1: 怎么要万人的命？
0: 你可以找皇上要一道圣旨，送到前敌，就说这些人操练兵马有功，送些个酒肉犒赏三军，这叫稳军之计。
2: 叫他们好好的镇守边塞，万岁和岳元帅在京城盘桓几日，不久就回去，在酒里下上毒药，把边关的众将都药死，不就去了你的心腹大患了吗？
0: 呀，那要是药不成呢？
2: 哼，没死净也不怕，咱就往钦差身上一推，无凭无证，他能怎么地？
1: 哎呀，夫人真乃高才呀！
0: 秦桧一拍王氏的肩膀，没说的，岳飞的事儿啊，你还得快点办，四郎主还挺着急的呢。
1: 我知道你和四郎主挺好，对不对呀？
0: 少说没用的，没有人家哪有你的命，快去办去吧。
1: 好好好。
0: 王氏回后屋了，秦桧立刻入宫找高宗赵构，说朱仙镇的军卒在当地开荒种田，养得兵精粮足，可赏些酒肉以受皇恩。高宗最近身体有病，身居皇墓吧。
1: 事情这好，
0: 何元庆、余化龙、朱歌英，你们三个人下去清点树木，安排御林兵吃喝住，然后快回来。
1: 哎，何元庆说，田大人呢？我可冒失啊，我想问点事儿，
0: 咱们岳元帅在京城干什么呢？
1: 啊，本来岳元帅这次应该和我一起回朱仙镇，
2: 万岁留他多盘桓几天，所以没回来。
1: 啊，这我就放心了，我们从心里惦着大帅啊。走吧。
0: 世权说，元庆啊，叫军卒再打点白酒和御酒兑在一起发放军卒，不然不够分的。
1: 哎，你放心吧，保证办好。
0: 这几个人得着岳飞的消息，所以挺痛快，赶紧的到外边叫车夫把东西赶到教军场卸下来，好命人开坛分。何元庆说，哎，都说这御酒好，农历都挂满，要是喝御酒长了都延年益寿，返老还童，我说咱们打开一坛先尝尝怎么样？
1: 诸葛英说，那就打开呗，这么老多呢。
0: 哎，两个人捧过一坛子，起开封皮儿，打开封口的黄泥封头，里边是一层厚纸，把厚纸再撕开，一股的酒香直冲鼻孔。
1: 哎，味儿不错。哎，找个碗去。
0: 余化龙递了个水瓢，何元庆接过来舀了半瓢，
1: 我先尝头一口啊。
0: 说完就喝了一口，一巴的嘴儿，哎，怎么有点邪味儿呢？余化龙说，得了，御酒是万岁喝的，都说喝了延年益寿，还有邪味儿，你嘴不好使吧？
1: 可能这两天想大帅想得我睡不好觉，大概我嘴横是苦，我再尝一口。他又喝了一口，不怎么地，
0: 是吗？那我尝尝。余化龙接过这半瓢酒，滋喽就粥了一大口，刚到嘴里呀，是挺好，可是咽下去再扒的嘴，多少有点邪味儿。哎呀，这御酒怎么就这样啊？可咱也头一回喝，没尝着过。
1: 朱桂英说，得了，你们的嘴呀都不好使，我尝尝吧。
0: 这阵儿何元庆就觉得嗓子眼火辣辣的，肚子难受。
1: 哎，朱桂英，你先别喝那酒，我这肚子怎么觉得不得劲儿呢？
0: 诸葛英说，怎么了？我喝完了，你觉得怎么样？
1: 哎呀，我觉得肚子疼，哎呀，好难受，烧心。哎， 他就觉得五脏俱焚，说一个难受就挺不住了，扑通就倒在地。

0: 疼的汗珠子顺着额角往下噼里啪啦直滚，这么大的铁汉子就来地下抹开圈儿。诸葛英一抖了手，我说你病怎么来的这么急呢？刚说完，再看余化龙也是疼痛难忍，紧咬牙关，蹲在地下转摸摸。诸葛英说坏了，准是这酒里有毒，千万别叫别人上当，我去告诉石泉去。他刚走没有五步，扑通就倒在块儿，三个人就地翻滚呐、一会儿的功夫，七窍流血，绝气身亡。好可怜，八大锤的银锤将何元庆，牛头山救驾会战金乌珠，没死在两军阵前，却死在秦桧的毒药之下。那余化龙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当年岳飞收他何等不易，镖打穿梭三擒三放收下他，一条枪勇冠三军，今天白白的丧命。诸葛英是占山的，弃暗投明，如今也被奸贼害死。两旁的军卒都吓傻了，急忙抱住尸体喊：将军，将军呐、将军，快给牛二哥送信儿去。话刚说完，就听有人高喊，这一嗓子像半空中打个炸雷一样：找我干什么？哭什么？死人了是怎么的？大伙儿回头一看，正是临时代理大帅牛皋，旁边跟着铁锤将狄雷，狄雷手里拎着几只野兔子和山鸡，他和牛皋刚刚打猎回来，一听这边喊，忙过来。军兵见着牛皋放声大哭：牛将军快看看吧，这三位将军也不知道怎么全完了。你说什么？哎呀，你快看看不就知道了吗？牛皋腾腾腾腾迈着大步来到了近前，低头一看，这是怎么的？他推推这个，碰碰那个，谁也不动。狄雷在旁边吱声呢：
1: 哎呀，在地下睡觉多凉啊，快起来吧。
0: 去你的，什么睡觉，死了。当兵的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

0: 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中午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不变的时间里，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在爱的路上，每天午间的1点到2点，幸福时光，我们共享。此时此刻的节目的前半段，前30分钟，我们的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每天午间此时，我们在空中架起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我们一起打开幸福之门。节目直播期间，寻爱热线5223-5215，5223-5215全线开通。在节目我们的节目上下、节目前后，您有任何爱的学想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第一时间找到了我们，就找到爱的更多可能。5223-5215。幸福情缘这档节目呢，是由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婚恋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良缘。那么此刻开始，5223-5215，来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每天在线上等候的朋友，一起来认识第一位。
1: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2: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3: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0: 5223-5215，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4: 你好。
0: 你好，一个女生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吧？
4: 对，是的。
0: 嗯，好，按照惯例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
4: 嗯，好。我是92年的。现南京本地人。本科。虽然现在毕业了，但是我还在职读这个研究生。休息的时候时间会比较多吧。所以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去上学。现在从事的话是会计工作。在一家私企软件公司。然后我爸妈已经退休了。我现在是跟爸妈一块住的。对，
0: 好，还有吗？
4: 我喜欢游泳。
0: 还喜欢笑，还喜欢笑。
4: 然后因为就问到兴趣爱好的时候，我每次都是跟别人说游泳算不算？
0: 当然算啦，为什么不算？但是我想问问你的喜欢游泳是不是你主要的兴趣爱好？
4: 因为从小就坚持这个爱好吧。
0: 那你是不是解锁了所有的泳姿呢？
4: 那都没有，
0: 就最拿手的，游的最好的，或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种？
4: 蛙泳。
0: 我也是。me too。 而且有的时候游累了，我还喜欢那种养生的那种蛙泳，就慢腾腾，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在里面像一个小乌龟，一个大乌龟，慢慢的，因为很累了，是不是？而且他们说最解乏的其实是仰泳，但是有时候我不敢，因为仰泳有时候你看不到方向，就万一那个泳道很窄，万一给人家撞个一激灵，啪一口水，哇，那就惨了。
4: 这样可以试试，确实仰泳很舒服。
0: 仰泳，但是我不会用手那样一下一下的划水前行，但是我的手可以放在身边。就是像微微的像水草一样。
4: 我能想得出来。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尿划水我也可以走，但是很快就会下沉，所以我就用手轻摆，我发现也能到达终点。你不要笑我。

0: 没有没有，我就是想那个姿势很好笑。
1: 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现在要拼的是自由泳，我觉得自由泳真的是我刚刚解锁掉。
0: 哇，那你好厉害！
1: 那你那么多年呢，你难道没有冲一冲？
0: 我不是，就我就特别喜欢就是在水里面玩耍的那种感觉，
1: 就说明你的水感很好啊。
0: 对对对，
1: 就有的人天生就触水，有的人就不是，跳下去就觉得你是双鱼座呀，就前世就是一条鱼。
0: 反正我就在喜欢在水里面吧，就在水里面玩会觉得很好玩。
1: 那夏天，
0: 现在又是夏天，
1: 没错，
0: 哦、喜欢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好，我现在有时候上班我都把泳衣带着，或者是办公室里放一套，就下班了直接就冲去了呀。
0: 好吧，
1: 不要犹豫，有时候犹豫一下就在家里面吹空调了，就不出门了。
0: 我会固定的就是安排一个时间让自己就是去游一下，可能保持爱好的同时也能保持一下身材。
1: 对的，我也是的，但是我就想夏天到来了应该可以更多一点的时间去啊。
0: 对，
1: 好，那我来深入的聊一聊问一问啊，92年的本地出生长大的女孩对吧？
0: 对，是的。
1: 你在本地读的书吗？
0: 对，
1: 然后呢工作之后就现在私企做，
0: 对，一直在这个会计工作，
1: 精打细算
0: 做会计，对。
1: 那有什么想法是让你毕业之后又去读研的？
0: 想提升一下自己吧。对，就目的也蛮难单纯的，
1: 又有时间然后又有这个想法，于是就去做了啊。那我想问问，估计单位也不是很忙，所以我们有这样在职读研的这个安排。那你的这个时间呢，在职读研我不太清楚，是每周要去面试，还是说一定时间里集中的面试，集中上课，还是怎么着？不是面试，
0: 集中的上
1: 课
0: 集中的上课。
1: 你每个月还是每周？
0: 只要有时间，每周每个月他都可以自由安排。
1: 哦，
0: 对，
1: 那倒挺好的啊。
0: 对，
1: 而且
0: 我只要是休息我就可以去上课。
1: 而且同样还是在南京读书。
0: 对，是，
1: 很好，很方便，是个上进的有追求的女孩。好，那你从小到大是不是在做都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
0: 那倒没有吧，没有啊，没有，只是稍微努力一点点。
1: 就是有些大事情心里都很清楚。那在职读研这个决定是你自己做的，还是说家里人他们觉得？
0: 我自己决定的。
1: 是不是一般大事你都自己拿主意呢？
0: 基本上吧，基本上。对，
1: 父母亲已经退休了，现在你还是跟他们同住。
0: 对，是的。
1: 那上班离住家远不远？
0: 不算远。
1: 好嘞，软件公司啊。
0: 软件做，对，
1: 做财务。身边会不会有很多的朋友跟你咨询呀？比如说，小姐妹里家里管财权的，怎么样来投资啦？怎么样来理财啊？会不会有人来？
0: 有，非常多，
1: 真的。通常，那看来你在这个领域还是蛮有心得的，
0: 有一点点吧。毕竟是做这个行业的，然后多少会就是懂一些，给他们讲讲。但是我会个人就建议，就是不要太轻信于别人，就相信自己的那个就好了。对，
1: 我可以给你分析一下，给你普及一下，但是主意还是你自己拿。
0: 对，因为到时候如果真的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追责的时候就真蛮麻烦的，
1: 会有阴影至少啊。
0: 对，是的。
1: 好嘞，除了游泳呢，游泳毕竟它也有它的季节和阶段性啊。那平时还做些什么？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
0: 我可能会比较宅吧，然后在家里面追剧啥的。没有别的。
1: 那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这个社交圈有点窄，社交面有点窄了？
0: 超窄。
1: 对，我也刚想说啊，我们92年的女孩，我们现在又是跟父母同住，父母亲已经退休了，精力可能也都在家里面，都在照顾就我们独生子，对吧？
0: 对，
1: 对，那个像聚焦灯一样的聚焦着你。
0: 所以
1: 我们今天去出去约个会，可能回来就会问，哎，怎么样啊？我们今天没出门，哎，你一天都没出门了，好像时时刻刻活在他们眼皮底下。
0: 对，所以就想。找一个，然后。

0: 让自己就是不用这么太让他们操心吧。
1: 嗯，其实我当时给你一点建议啊，比如说父母现在虽然退了，但年纪应该也不是很大啊，我们这样子有点宅，有没有想过 给自己一个小空间，哪怕是自己一个小房子，离父母不太远的。
0: 哦，我是有在考虑，有在考虑，
1: 真的。
0: 对，
1: 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可能父母亲也不会那么紧张，因为你生活在他们眼跟前儿，毕竟不管不问也不是他们的中国父母的本意啊，是管了问了更加稳定一点啊。
0: 嗯，
1: 在思想上可以引领我们的那种异父异兄型的。
0: 嗯，对对对对对，
1: 性格开朗阳光呢，是不是也相对我们自己来说的？你看我们多少是有些宅的，我们的生活面呢也比较的，社交圈也比较的窄小，所以希望你刚刚说的，我希望他比我优秀，这个优秀可能是全方位的，比如说性格上更加开朗。
0: 就我也有点动力，只是有的时候也会比较偏懒散，然后希望有一个自觉性会比我更高一点。

也能够被爱的那种完整的幸福。这些年轻人毕竟交流不多，不太清楚他们具体在想什么。其实这本身也不奇怪，你想想看，我们上学的时候很少找老师说心里话，对不对？更不要说跟父母谈了。不过让我意外的是，他们之间也很少交流了。这几年明显的观察是，以前啊，比如说学生们经过教室，不用听铃声也能够判断课间，总是有走动、说话、打闹的声响。现在没有了，课间变得很安静，学生们各自看电脑或手机，很少有人交谈。不是敌意或者是冷漠，就是一种默认的常态。这种氛围可是把很多的可能性给压抑了。但是情感需求不会消失啊，它只是被推迟了，被转移了，被替代了。现在有很多的情感代偿和文化产品，比如说乙女游戏，比如说二次元内容等等。以前的这类作品更多的是树立一种向往，让我们对爱情怀有美好的期待，起到了某种引领的作用。那么现在呢，随着选择大量的增加，它的作用似乎逐渐的从引领转向了代偿。很多人会觉得，我看这些就已经足够了，满足了呀。就像男生看 AV 一样，这是一种情感的 AV。 玩乙女游戏或许就是因为现实中缺乏情感互动，借此释放荷尔蒙，获得多巴胺的刺激，而且这样更干净，没有病，不麻烦，还能利用碎片时间。这些产品的迭代越来越逼真，情节故事线越来越好了。那当我们的文化产品起到这种代偿的作用时，某种程度上也可能阻碍人们投入真实的恋爱。但是那种满足可能只是一种比较麻木的状态，缺乏鲜活的生命力，这实在是让我觉得惋惜。年轻人本该在这个年纪，在这个年龄段展现出更旺盛的生机，但是我看到的却不是这样。当文化产品能够提供足够逼真的情感满足，那真实关系中的摩擦、承诺、责任就变得愈发的不划算了。像我们这代人，很多的事情都是比较确定的，我们相信只要努力，往往大概率就能获得比较好的结果。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甚至更早一些吧，

那些和当年的我们同龄的年轻人似乎普遍地感到更加迷茫。一方面，他们的时间被排得很满很满，学业、课外补习等等各种日程挤占了大部分的精力；另一方面，他们连自己的未来都还自顾不暇，连能不能养活自己都不知道，哪还有心思考虑其他呢？俗话说，保暖思淫欲，如果连基本的保暖都还没解决，前途尚不确定，他们自然就很难有空间去经营情感。所以很多人本科毕业之后，父母会希望他们读研或者是先工作，可能要等到接近30岁，他们自己或者是周围的人才觉得这个议题需要提上日程了，于是才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或者说去行动。而影视剧当中，考编考公被默认为是正事儿，恋爱是私事，前者优先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让我想起2021年一个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里面乔西成的母亲反复地催促他回家考公。当乔西成终于开始一段关系时，他首先计算的是他能在北京留多久，而并非是我们是

错，而是什么结构把双方架在了对立的位置上。比如说职场晋升中的母职惩罚，它需要被看见，而男性在情感表达上的压抑，被期待永远坚强，同样值得被倾听。在这里呢，我当然不敢说是一门性别社会学就能够替代恋爱教育。恋爱教育教的是怎么和具体的人相处，但是我越来越觉得，如果连看待性别、看待关系的视角都没有建立起来，恋爱教育，我想，它也无从谈起。

孙燕姿，我怀念的歌声中即将到了节目的尾声了，感谢你的选择收听幸福时光，每天中午的1点到2点，江苏故事广播，子君和你一起走过关于幸福的话题，幸福的追寻，幸福的向往，我们留待明天继续走上我们的空中鹊桥吧，共度幸福时光，明天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2: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受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1: 回到我们的有请张老师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的时间呢，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然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我们还是为大家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进行交流啊。那么我们张老师呢？今天先把耳机戴起来看看这个音量的大小如何啊，正好。刚才呢张老师没有来之前呢，我们先放了一首歌，但是呢放这首歌以后呢，我们先跟张老师呢问声好。张老师傍晚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傍晚好，我是张老师。
1: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当中呢放的第一首歌是一首老歌，但是呢表达了我们所有家长所有粉丝对你的牵挂，就是我们这首歌叫做牵挂你的人是我，由高凌生演唱啊。那我们张老师呢非常辛苦啊，这个从五台山回来以后呢身体略有不适，
2: 略有小恙、哎、不过今天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啊、嗯、就是虽然下午在咨询的时候
1: 对
2: 还有一点就是一边说话、嗯、一边头还在疼、
1: 哎、
2: 就是抽着疼、
1: 嗯嗯、
2: 啊，但是这会儿已经好很多了。
1: 是是是、
2: 啊、我觉得我的生命就是为你们而绽放的。
1: 对对对、
2: 哎、我一到这个这儿一坐下来我就好了、
1: 嗯嗯、
2: 哎，特别是大嘴跟我寒暄了一下之后
1: 不一样我一直还是很关心他、
2: 嗯、
1: 哦，还是很、
2: 嗯、
1: 很记挂他，南京人讲叫记挂
2: 哎、
1: 这次到五台山是马不停蹄的回来、
2: 嗯、
1: 又是一大早出发深夜回来，这次没有被锁在门外吧？
2: 这次没有、
1: 啊、
2: 因为前车之鉴，我现在出门自己都带钥匙了、
1: 嗯、因为刘总回家了，
2: 不能指望因为还有就是回来太晚了，总是打扰家人总是不好、嗯、我到家的时候也11点多了，
1: 对对对，
2: 快12点了，所以总打扰家人总是不好、嗯、所以我这次很聪明的就是自己带上钥匙了。
1: 对对对，
2: 哎，然后我告诉你讲，哎、嗯、大嘴，
1: 嗯，
2: 我们这一团人谁给儿子下面条吃
1: 啊，
2: 哎，
1: 哦，
2: 拿着水下面条给儿子吃、
1: 嗯嗯、
2: 哎，烧烫给儿子吃、
1: 嗯、
2: 哎，煮稀饭给儿子吃、
1: 嗯、
2: 哎呀，我就觉得他真的是一颗心都扑在儿子身上哦。
1: 您这个您这个就是可能就是不能够完全倒下去吧，就里面搞一点搞一点，
2: 哎，就搞一点，
1: 因为要到6月20号、
2: 哎、反正就让儿子吃完就行了呀。
1: 啊，对啊、
2: 哎、
1: 那要酸怀一天多少、
2: 哎、也不用我觉得就反正把它吃完行了。但是啊，因为我觉得水也有保质期吧、
1: 嗯嗯、这个小象妈妈说下周就要高考了，非常非常的快。
2: 小象妈妈，你讲高考，你好像有一点还早呢，你还有好几年呢，
1: 嗯嗯嗯
2: 是吧？但是小象妈妈啊，你也我们可以先体验一下这种紧张的感觉，
1: 对
2: 不
1: 对
2: 啊？
1: 对
2: 对，然后再一想，哦，还有3-4年以后呢，所以也不用太着急，嗯、
1: 对，
2: 好吧？
1: 是吧？
2: 啊，好的。然后呢，我们这一次五台山啊。嗯，我们又架了一团，
1: 我晓得，我预报过嘞，
2: 哎，好多家长还
1: 要去。6月6号和6月7号，
2: 我们6月6号、6月7号还有最后一团啊、嗯！我们今年不能再发了，嗯、不能再发了，今年最后一团了。
1: 对，我们呢，张老师也就是带个两团啊，6月6号和6月7号我们会有。
2: 哎呀，真的不能再带了，我觉得就是6月6号是最后一团了啊，所以大家就赶快联系起来，
1: 赶快联系咨询点这里。
2: 最后一团了。
1: 小糊涂日记说鼓楼说是6月2号开始考。
2: 哎，6月2号啊。对，因为鼓楼区这一次的时间又放推迟了、
1: 嗯、
2: 啊，推迟就推迟嘛、
1: 嗯、
2: 我觉得这个节奏也刚刚好。
1: 静听花开呢跟沈伟英讲说，沈你家一直都很好啊啊，对吧？然后沈伟英说昨天烧的菊花蛋汤，
2: 哦，
1: 菊花老蛋汤，
2: 哎呀、嗯、好吃的、啊、
1: 哎，但是我跟你讲，
2: 南京人就要吃的菊花蛋汤，
1: 南京人吃菊花老蛋汤，
2: 嗯，
1: 一定要放鸭蛋，
2: 一定要放鸭蛋，还要滴麻油，
1: 哎，
2: 是滴麻油啊。
1: 对对对，
2: 就是其实我讲真话，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嗯、我是吃不惯的、
1: 嗯、
2: 我总觉得里头有一股粉油精味
1: 啊，
2: 哎呀， 薄荷味儿嘛，我总觉得里面有一股凤眼镜味儿。
1: 哎，我总觉得现在的，
2: 但是吃着吃着吧，就习惯了。
1: 但是我总觉得现在的
2: 现在的味儿没有了
1: 。没有了，
2: 怎么会没有呢？它是野菜，怎么会
1: 没
2: 有？
1: 没有，现在好多菊花楼，这你买不出野的，烧出来没有小时候的那种清香味道
2: 了。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有一方自己的小院儿啊！我的小院儿以后我就撒满菊花楼种子，然后自己掐菊花楼吃。
1: 对，就是，所以我感谢我妈妈，她有一片小院子，然后每年这个我的鱼腥草，我的折耳根都是不断的
2: 啊！真的，阿姨还种鱼腥草和折耳根啊？
1: 对，我们家还有狮子
2: 啊！真的，
1: 以前还有个乡村。
2: 哎呦，好吧，我一定要有自己的一方小院。
1: 他还种了两棵茶花
2: 啊，
1: 还种了两棵腊梅。
2: 我的天哪！哦，腊梅一定不能栽家里，腊梅一定要栽在外面。
1: 对对对，而且是接地气的。
2: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对，所以我
2: 一定要拥有自己的一方小院。
1: 哎，这个狮子特别好。哎，这个今年柿子在成熟的时候啊，
2: 嗯，
1: 到时候给你带一点啊。
2: 啊，真的、啊
1: 哦？真的好，真的好。
2: 哦，
1: 那种柿子，真的是你外面
2: 吃不到的，
1: 水果摊买不到的。
2: 对啊，因为你那个它这个柿子，它也没有什么纯天然的，无公害的。
1: 对，
2: 而且柿子特别好长。
1: 啊，是的。然后我妈妈每年都会给它施肥加豆饼。
2: 哦，真的。
1: 哎，然后有一年呢，是这个叫什么？我们家一个饲养多年的这个小乌龟走掉了以后呢，我妈就把它埋在了柿子树底下。
2: 哇，天哪！
1: 结果一年之后，这个柿子结了2不多，
2: 哦，
1: 2-3不个，
2: 吃不完，根本吃不完，哎，吃不完，
1: 吃
2: 不
1: 完，
2: 完全吃不完，
1: 根本吃不完，
2: 根本吃不完。嗯，
1: 但是每个柿子都很甜。
2: 哦，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1: 对吧？
2: 其实，阿姨还可以那个，就是在那个柿子树根稍微大概1尺的位置，深挖一个坑，然后呢？去那个卖鱼的摊子里面把那个鱼肠子深埋到里头。
1: 我晓得，
2: 我告诉你啊，也会长得很肥很肥。
1: 对对，是的。然后他现在不是就拿人

0: 家那个压芝麻油的那个芝麻饼啊、
1: 哦，芝麻饼，
0: 你要搞那个也是，
1: 那个也可以。
0: 哎、
1: 我们夫子庙专门有人压这个麻油哎。
0: 是的，我们
1: 还有那个还有。家里我们家里吃豆浆的那个豆渣
0: 啊，豆渣
1: 也可以、
0: 啊、豆腐渣
1: 哎，就是
0: 豆腐渣。我跟你讲，豆腐渣
1: 炸豆浆的豆渣
0: 哎，我跟你讲，豆腐渣真的是很有营养啊。你要知道，比如养猪，怎么猪怎么才能长得壮？
1: 哦，就是
0: 喂豆腐渣
1: 哦，真的啊。反正我在我大家有家长来张老师的办公室咨询过的啊，就是我办公室里面沤了一桶肥，
0: 对啊、
1: 然后哎，前两天我把它翻到了我的那个就是新买的那个天堂鸟的那个盆里，把我们小哥臭死了。我小哥说
0: 对
1: 要命了，臭死
0: 了、哎、那个肥沤的已经到位了 哎, 哎，我们知道的、哎、这个但是我跟你讲，但是你要闻过了那个什么，就是你吃的什么鲱鱼罐头啊、什么什么那个鲜菜梗啊，
1: 那已经算是好很多了，
0: 那都已经不算花虾了，
1: 那都已经不算什么了。
0: 所以对吧，所以外国人看我们吃中国人吃鲱鱼罐头吃的那么淡定自然、是有道理的，
1: 算什么东西啊、
0: 哎、好的，我们上半段呢我们又跑偏了啊，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给大家呢继续来谈一谈我们的教育的这个知识啊。场外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点点关注，点点陪伴之旅，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再相会啦。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4: 嘿、hey,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今天呢，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是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啊，会稍微在休息的时候呢，偶尔会涉及到一点点美食。主要是呢，我们在这个点儿呢，也是离不开美食的啊。民以食为天，但是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内容啊。左上角的这个灯牌点点关注啊，我们的这个陪伴之旅点一点，让升级升得快一点。今天张老师呢来到直播间，我们可以看看啊，想想看，如果我们这个教育，这是我们张老师的这个非常非常帮家长想的啊，以后我们如果有播客有其他的内容的话，我们可聊的很多很多，对吧？是吧？
1: 而且对于其实我还是更加喜欢去弘扬宣传南京本土的一些文化、和这一些历史的，我觉得特别好、而且还有就是我们南京的地名也取得也特别好，不管是从数字，我前两天我们也录了一个视频、不管是从数字、还是从五行、还是从方位，然后都把南京的地名都呈现出了它的该有

0: 有的帝王之气。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真的很好。嗯，哎，
1: 我
0: 还有颜色。
1: 对，
0: 哦，
1: 我有一个这个愿望啊，就是在我退休了以后啊，
0: 嗯，
1: 我去坐南京的公交车，
0: 哎，
1: 我把每一路公交车都走一遍，
0: 嗯，
1: 对吧？
0: 然后呢？
1: 感受一下再。啊，
0: 目的就是把南京的所有的公交车坐一遍，
1: 对，你从一路坐到多少路啊？
0: 对，
1: 一志远、二郎门、三三界、
0: 四圣堂，
1: 嗯，
0: 五剑厅，不，
1: 罗锅井
0: 啊，罗锅井啊，或者是六渡庵，还有七琼、
1: 七琼、八福堂，
0: 嗯
1: 嗯，
0: 还有九莲堂，
1: 哎哎，
0: 狮子盖。
1: 狮子盖，
0: 还有狮子盖，
1: 还有八千万呢，
0: 哎，
1: 还
0: 有也有吧，还有吧，
1: 红庙，嗯，
0: 哎，
1: 洞岭，
0: 洞岭，
1: 对，
0: 还有金木水火土，嗯，
1: 丹岭，
0: 哎，嗯，是，姚西妈咪说，我就喜欢听张老师说南京话，
1: 对吧？
0: 姚西妈咪就听我说南京话，然后你就能找到南京人的感觉，
1: 对啊，对啊，对啊，嗯，这个小糊涂日记说。大嘴老师，你这个愿望何须等到退休
0: 对，
1: 下楼就可以去了，
0: 哎，
1: 下播就可以去了。
0: 对，其实，但是，哎，怎么说呢？就这个事情，它的确是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一个坚持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哎，而且南京，你想看所有的公交车，那是什么概念啊？太多了，而且还在不断的停。
1: 我要上班的，我五点钟还要回来上有请张老师的，其他节目都可以录张老师那边节目。
0: 哎，中午他还有一档旅游节目呢。
1: 旅游节目叫什么？
0: 哎，
1: 心未动，身已远。
0: 对啊，所以他要上班，其实大嘴挺忙的。
1: 我用我们同事的话来讲，
0: 嗯，
1: 说我现在的工作时间细贼，
0: 细贼，
1: 细贼，是的，11:30第一档，12:00第二档，5:00第三档，
0: 啊，
1: 对吧？
0: 嗯，
1: 这个就顾到这个地方了。
0: 但是你算不算整个台里头最忙碌的？
1: 这算，
0: 正儿
1: 算了，
0: 正儿八经算了。
1: 对，我一大早还要到台里面来录素材，录长书，对不对？
0: 那你们今年台里面的劳模，你费你莫算。
1: 这个
0: 得我是台长才行。
1: 这个呢，有一副对联，
0: 哎，
1: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0: 哎，
1: 下联是。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0: 哎呀，那你
1: 还有一个，
0: 那你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啊？
1: 还有一个横批啊，
0: 横批，
1: 不服不行。
0: 所以得要领导说了算才行，
1: 还是
0: 啊？
1: 这个不能说的太细了。
0: 好吧，好吧，来恭喜齐宝儿粉丝等级升到12级，来恭喜！
1: 哎，小香妈妈说最近听张小品，说这个中山陵啊，
0: 对对，
1: 这个历史呢，给过了一遍啊。
0: 嗯嗯嗯，
1: 蛮好的，蛮好的。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个博主都是还有挺有的，但是我们张老师要讲的话呢，也肯定更厉害的啊。
0: 哎呦，但是术业有专攻。因为他真的是能够把历史讲的，
1: 你从不同的方面去讲，
0: 对对对，
1: 懂吗？不同的方面去讲，
0: 对对对，
1: 他一定有你。
0: 马上等到今年中考结束，填完志愿了，我们会和我的小伙伴们再把南京的这些名胜古迹再走。
1: 对，我就跟大家讲，就是说张老师呢，他会有通过这个他的这个视野，去讲，
0: 对，
1: 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东西真的是我这么说了，五花八门，就是每一个方面的切入，你都会看到每一个方面的不同，对吧？
0: 对，是的。
1: 你哪能想到像我们的导游，他讲西塘旅游的时候，他会把八珍糕拿出来说。
0: 但是这个八珍糕，他就把那个放在里面蒸着吃吗？
1: 啊，
0: 真的，
1: 真的，
0: 我的天
1: 哪！核心就是。对，高蛋白，
0: 肯定高蛋白，
1: 高蛋白，
0: 肯定高。
1: 你想看八珍糕，你想看啊，一定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0: 我跟你讲，我春节前跟着甜甜去了泉州，我是好不容易才把那个竹笋冻啊，
1: 你才解锁，
0: 才接受，
1: 这是什么？不叫竹笋冻，
0: 啊，
1: 叫土笋冻，
0: 哎，土笋冻，
1: 哎，
0: 我才解锁，
1: 哎。
0: 我才解锁，我是真的不能吃。
1: 那你后来吃沙虫吃的不是也很开心吗？
0: 哎，这是对，就是今年春节前沙虫土笋冻，我才刚刚解锁，
1: 对吧？你才解锁，
0: 才刚刚解锁。
1: 那你海肠捞饭你能接受吗？
0: 海肠捞饭我只能吃饭，把肠挑出来给你，
1: 对吧？
0: 对，
1: 嗯，
0: 那个虫子做的，对，就是那个，我实在是我有一点不太能够接受，真话。
1: 这个没事儿， 啊，这个小糊涂日记说他在全程一年都没得解锁
0: 啊，真的。
1: 哎，你不要去那个，
0: 就是你不想，
1: 对吧？
0: 然后就把它吃掉了。
1: 土笋冻这个都算好的了，那你到我们的这个连云港地区吃豆丹怎么办？
0: 豆丹我想都不敢想。
1: 哎呦，其实我跟你讲，没人告诉你的话，你就以为是一碗丝瓜蛋汤，以为是丝瓜蛋汤，你知道吧？特别好吃
0: 啊！好，不好意思啊，我本人连丝瓜都不吃
1: 啊，
0: 我不吃丝瓜。
1: 哦，
0: 我不吃丝瓜。
1: 那他，
0: 我从小到大就不吃丝瓜。
1: 对，他，但是他也不是丝瓜，他其实是蛋汤，就蛋。
0: 好吧。哎，然后大鸭梨说我在仙侠剧里听过八珍糕这个食物，哎呀，
1: 对吧？还是很好的啊。我们就是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那你说，那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到我们南京来，他还没得办法解锁糊醋子和忘鸡蛋呢。
0: 哦，这也是
1: 啊，对啊，
0: 这也是
1: 对吧？张老师，你也有很厉害的地方，你糊醋子忘鸡蛋吃吧？
0: 吃。
1: 对吧？
0: 而且我活珠子不谈啊，活珠子因为是十一天的。
1: 对，
0: 那个旺鸡蛋，我要吃那个半鸡半蛋。
1: 对，叫单包鸡，
0: 哎，
1: 最好吃。以前我们小时候要吃全鸡，
0: 你还吃得惯？
1: 你看不看？而且我告诉你啊，
0: 对，那时候吃全鸡的人多，
1: 那全鸡啊，那因为那时候能吃到全鸡，就都要吃全鸡。全鸡那时候不容，那个都是很抢手的。我想你呢，李老师，你要在南京找南京的小姑娘，你要接受什么？南京小姑娘吃忘鸡蛋都往小煤炉前面小凳子一坐，十个开始。
0: 哎，全是南京漂亮小妹妹全坐了我。
1: 而且吃全鸡的话，连毛都不带吐的。
0: 对，是的，是真的，
1: 对吗？
0: 真的，而且就是，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吃的时候，就是，就是妈妈就一定有那种特别厉害的会听会摇的那个嘛，还有，
1: 全
0: 鸡。有，
1: 还有我告诉你，还有一个，
0: 它会咬，
1: 还有诀窍就是实在不行咬不出来，拿两个蛋对到啪。
0: 一口
1: 碎掉的就是
0: 全
1: 鸡，
0: 对，是的，要不然就是咬，有的妈妈她一咬就能咬出来，这个是全鸡，
1: 但是
0: 一咬这个是半鸡。
1: 但是忘鸡蛋呢，好吃的灵魂并不是在于忘鸡蛋，
0: 在于那一口现汁儿
1: 啊，不，
0: 现卤子，
1: 不，卤子，
0: 什么？
1: 在于那一碟。三粒椒盐，
0: 椒盐也很重要。
1: 那个椒盐是炒的啊，
0: 椒盐是炒，椒盐也很重要，
1: 对吧？
0: 好吧，给你们讲的，我妈要下楼，
1: 已经有人想到杨公瑾夫妇大楼了。
0: 哦，
1: 杨公瑾夫妇大楼门口就是汪鸡蛋，赶着吃，烤羊肉串，
0: 太好吃，
1: 在古迹书店旁边。
0: 我肚子都饿了，
1: 对吧？
0: 然后还有就是。你所有卖旺鸡蛋的小煤炉，我告诉你，你就看那个蛋壳子一定要睡在地上的，
1: 对，
0: 那个蛋壳子睡地上睡一层的，那一定是他家的，好吃。
1: 煤炉上面都是一个脸盆，
0: 一个大脸盆
1: ，
0: 一个大脸盆，然后一个人弄一个小碟子在那站到了我吃。
1: 吃完了以后，手上面有那个就是老板拿个那个雪碧瓶子拿水挤给你，
0: 洗
1: 干净。
0: 这就是南京最早的街边美食，
1: 是的
0: 啊，而且是绝对是我们一代人的回忆。
1: 对对对，
0: 女孩吃的多，而且好多人都说吃忘鸡蛋第二天记性不好。
1: 真的吗？
0: 有时候在学校里头，比如说有学生忘记带作业本啦，或者忘记带红领巾啦，老师就问的，你昨天吃忘鸡蛋了不？
1: 对，懂吧？后来慢慢发展呢，有活珠子了啊。但是呢，其实就是忘鸡蛋是我们儿时的那种满满的回忆啊。
0: 对，
1: 也很多东西都已经就在慢慢的这个消失当中。
0: 其实南京最早是吃忘鸡蛋吃的是最多。
1: 对。
0: 但是现在向外地人推荐呢，都是推荐吃活珠子，因为活珠子是
1: 它是
0: 活胎。然后忘鸡蛋是
1: 死的，
0: 胚胎，
1: 就是孵不出来了，
0: 孵不出来了
1: ，懂吗？
0: 对。
1: 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其实现在呢，就是忘鸡蛋，那时候我们是最不要吃全蛋的了，但是现在恰恰是最好吃的是全蛋，
0: 对，
1: 因为它里面呢只有一个就是孵不出来的小胚胎，但是呢很好吃。
0: 对，而且呢，怎么说呢，我们。这个我们南京的这个旺鸡蛋，其实大家去找那个 很早以前的那个《本草纲目》里面其实有记载过，
1: 是的，
0: 它其实实际上是入药的，
1: 入药的，对对对对。
0: 所以它其实吃是真的是对身体
1: 很好的，是的
0: 大补的、而且特别是什么时候吃？特别是开春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吃，还没有到夏天，就开春的时候吃。像有一些女性有什么美尼尔氏综合症
1: 啊，对的，
0: 头晕眩晕，吃那个特别好。
1: 太对了，
0: 真的。所以其实啊。

0: 哎，一个当地一个美食能够流传那么多年，其实有一定的养生的作用的，
1: 对的，必须的，
0: 对吧？有一定的养生作用，比如说就像四川人爱吃辣椒啊，像哪里东北人爱喝酒啊，
1: 哎、
0: 其实它都是跟
1: 东北人为什么喜欢吃这个油大的东西？
0: 对呀、啊，
1: 它跟因为寒冷嘛，
0: 对，
1: 对吧？然后那个四川贵州这条辣带为什么吃辣椒？因为潮湿嘛，对吧？
0: 齐宝儿说、我还是喜欢吃全鸡、
1: 对、来，我们来看看有人问题了，哎。187尾数452的朋友就问了，老师，生地会考有没有必要争高分
0: 啊？没有必要。多一分浪费，
1: 少一分
0: 受罪。
1: 哎哎，
0: 好吗？
1: 对 对，
0: 咱就没必要，好吗？
1: 对对
0: 啊，没必要。
1: 对，就像这个前不久我们家儿子去计算机等级考试，合格了，
0: 就是好了，
1: 好了
0: 啊，
1: 拿到证书了嘛，
0: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南京生地会考它不算分，所以你只要合格就好啊，不要在这上面用力过猛啊。
1: 于宝来讲了，说小时候老年人说不能吃鱼子，吃了不是酥，
0: 对啊，
1: 对吧？
0: 有这个说法，
1: 对。
0: 然后还有说什么还有说什么吃鱼子了，什么会什么注意力不集中什么的，这也有。还有好多这些，
1: 对，
0: 从小到大那些都是被父母骗的，
1: 对对对，是的，
0: 增加记忆
1: 非常好，所以我小时候都瞒着我爷爷吃了好多鱼子，记忆力特别好，然后
0: 伯君一笑说，汪鸡蛋比厚柱子好吃，
1: 对吗？
0: 对吧？
1: 汪鸡蛋比厚柱子
0: 啊，他觉得汪鸡蛋，我觉得我也觉得汪鸡蛋比厚柱子好吃。
1: 对，你说对，
0: 因为厚柱子里面有个玻璃的东西，
1: 厚柱子了，厚柱子，我以为你说厚柱子比汪鸡蛋好吃，所以我一下子。
0: 我觉得汪鸡蛋，
1: 尤其你最喜欢吃的那个蛋包鸡，就半鸡半蛋，
0: 然后那个半鸡半蛋用来蘸那个椒盐，太好吃了，好吃的不行，
1: 好吃不得了，
0: 它
1: 因为外面它也是这个蛋，它里面呢，它是不是完全那个的？小鸡，懂吗？
0: 不行了，我要打电话到罗火找朋友，带我康三十个全鸡给我，
1: 包康鸡。
0: 就是你跟他讲清楚，
1: 对
0: 他比如说，我要全鸡，他就会带你去做那个，19天、20天，
1: 对对对，
0: 21天还没有出来，他就把那取出来了，那个也可以，
1: 也可以，
0: 他那个是也是现在的旺鸡蛋哦，你可以定制它时间，然后定制好的那个时间就是它的那个成熟的时间，成熟的状态嘛。好处是什么？好处就是现在的旺鸡蛋它不是死态了，
1: 对对对，
0: 它也是活态，
1: 它其实是
0: 再孵一盒，它也出鸡，
1: 有营养，有营养。
0: 我前两天我有一个粉丝就发了一个视频给我，他买了20个旺鸡蛋，结果吃不完，他就放到他弄了个家里不用的电饭煲，然后里面垫了一床就是可能小棉花垫吧，然后就天天就扛，最后来他家鸡正孵出来了。孵出来十几只，
1: 哎呀！
0: 他还发视频给我看，他说就是在家里面自己扛，把它扛出来，
1: 对对对，
0: 扛孵出来了，
1: 是的，
0: 所以现在的这个旺鸡蛋不是我们小时候那种死胎了，它还是活胎。
1: 是的，
0: 对。
1: 好，然后那个刘家讲说馋了啊，
0: 对对。
1: 然后宇宙乐园讲，我还喜欢油煎的半鸡半蛋。但是油煎的吧，对，我总觉得好像我们
0: 不是我们传统，
1: 不是我们南京传统的吃法，
0: 不是传统吃法，
1: 更趋向于北方的吃法。
0: 其实它实际上，一来是像北方的，二来呢，它其实实际上是卖旺鸡蛋的煤炉小老板呢，他有一些人，他比如说他靠起来，他本来他想吃全鸡的，他靠来一看，半鸡半蛋，他
1: 不要
0: 吃，他不要，他退掉。但是退掉呢，你说那你让老板怎么弄呢？老板就弄个小煎锅在旁边把它煎熟了吃，买也一样。
1: 或者还有这个蛋是破的了，
0: 破的了，破了，然后他也会煎，是这个原因。
1: 对，伯君一笑就讲了，全鸡茅台豆，我喜欢半鸡半蛋，我家范达子喜欢全蛋啊。好，我们来往下面看啊，天元，我们爱元啊，然后张老师，我12级了，我家儿子目前高一，到高三15级来得及吗？
0: 来得及，来得及，
1: 还有2年，
0: 来得及，来得及，
1: 对。
0: 嗯，
1: 放心，张老师都在。
0: 我在
1: 啊，
0: 放心好了啊。张老师永远在你们身边，
1: 是，
0: 哪怕只有一个粉丝，
1: 我
0: 都最后也一定会把你们的志愿全部填好了，
1: 对，
0: 才退休，放心好了。
1: 你看张老师就比我们说相声的好，我们说相声有一个人我们就不说了
0: 啊，真的？
1: 对啊，

0: 是，嗯，你有一个观众，
1: 嗯，就不说了。
0: 那说到一半他上厕所，你说我是跟到去还是不跟到去？对不对？他不去，我在这边等他吗？对不对？然后他要去了，我跟着去。他是个男的，还得罢了；他是个女的，我在门口。哎，那个相声我们继续给您说，不是人家不出来说抓流氓啊？
1: 哦，好吧，
0: 啊，对啊，
1: 哦，是这个原因是吧？哎，哦，好的，
0: 啊，
1: 好的，放心，嗯，我一定会说的啊，
0: 对啊，
1: 我会帮你们把它做完的，
0: 好吧？啊，哦，嗯，好，张老师是退不了休的，
1: 哎，哎，对，
0: 张老师还要去阳济呢，
1: 哎，我要阳济，
0: 嗯，阳济，你们升升到。
1: 你们升到二十级以后，每个月到我家去领二十个草鸡蛋。
0: 哎，不要反了，
1: 我自己养的。
0: 哎，自己养，
1: 这
0: 是他的
1: 梦想，
0: 这是他的梦想，
1: 这是我的梦想。
0: 哎，上次不是带他做了一个，哎，那个
1: AR
0: 吗？实现你的梦想。
1: 哎，我做 AI， 就是我玩极梦的第一个视频，嗯，就是我养鸡的视频。
0: 对，
1: 然后我那个鸡跑到人家家去偷人家菜吃了。
0: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我觉得有点风格。嗯，
0: 好的，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爱媛鸭就讲了，好的好的，我现在都是设置闹钟在听张老师直播。
1: 哎呀，
0: 您这么做就对了，
1: 你这么做
0: 对了，
1: 对了，
0: 啊，对了，啊，对了，
1: 对的，是的啊，
0: 对
1: 啊，而且我们直播也会在群里面通知大家的，嗯，放心好了啊。
0: 好，海豚来问了啊，嗯，张老师今年中考还有预测作文方向啊？
1: 有的有的，
0: 提前跟我们说说，好准备。
1: 我已经说了，我今天我们不就说了吗？
0: 对
1: 啊，我们今天不就说了吗？我们
0: 蒲沟火车站买橘子。
1: 哎，蒲沟火车站我们今年不讲，因为今年南京蒲沟火车站正式。原来它是叫南京火车北站，
0: 嗯，
1: 后来今年呢就因为朱自清的这个被引这个历史条件，嗯，后来我们今年南京浦口火南京北站就正式定下来名字就叫南京浦口
0: 火
1: 车站，
0: 浦口火车站，嗯，
1: 哎，就是为了带动的这个就是朱自清的这篇文章，
0: 是吧，
1: 就是背影，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我前两天我们一个月前我们的语文老师还在讲朱自清的背影的，
0: 对，我跟你讲真的是这个南京啊
1: 需要有一些洞察力
0: 的对吧，然后哎我跟你讲，
1: 嗯，
0: 那你不是说刘总是扬州人吗？
1: 哎
0: 儿子，
1: 哎，
0: 那不是，那怪不得南京跟扬州的渊源那个
1: 非常的深厚，哎，
0: 朱自清不住扬州吗？
1: 哦，是吧，
0: 对吧，
1: 哦，是这个原因是吧，
0: 我朱自清故居我去了，
1: 哦，
0: 领的橘子啊，
1: 好吧，一定要领橘子，哦，
0: 领橘子了，哎
1: 哎，
0: 好吧。
1: 娟儿说，嗯，满汉全席还没有吃呢，又拿炒鸡蛋了。嗯，娟儿的意思就是说我在画饼。
0: 哎，对。
1: 为什么你还知道？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曾经在我曾经在粉丝只有50000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呢，我许下过一个承诺，
0: 嗯，
1: 说只要我的粉丝量能够突破100000，
0: 嗯，
1: 因为那时候涨粉涨得特别快，
0: 对。
1: 说只要我的粉丝量突破100000，
0: 嗯，
1: 我就可以，我就请所有的10级以上的粉丝吃饭，
0: 嗯，
1: 那时候一算10级以上粉丝一看，哎，就有40-50个人，我心里想40-50个人
0: 不就是四五桌吗？
1: 请个五桌能多少钱呢？
0: 对呀，啊，
1: 我就说请。
0: 请
1: 10级以上粉丝，我请你们免费吃饭，不就是啥点点灯牌？你等我到10级粉，等我到100000粉丝了，我就请大家吃嘛，这个庆祝一下子，嗯。
0: 结果呢？100000粉丝没到。人人都是10级，
1: 结果现在10级以上粉丝可能要有10000个人了，我的100000粉丝还没有到。小哥，我今年能不能实现100000粉丝啊？啊，就靠你带我突破了啊！
0: 哎，不在动吧，在动哎，在动哎，不是往上动动吗？动动哎，动动哎，你叫我怎么动啊？
1: 哎呀，
0: 对吧？啊，
1: 哎，是的，是的。飞乐无限说10级20天能升到12级吗？你要点那个
0: 陪伴
1: 之旅，你就可以啊，嗯。陪伴之旅你肯定能点到的。嗯，
0: 我是老虎刘说，老师我二模结束了
1: 啊，结束了，太棒了，
0: 太
1: 棒了，太
0: 棒
1: 了，
0: 太
1: 棒了，
0: 太棒了啊！
1: 老虎刘啊，接到孩子，今天就不要问什么考的怎么样这些话了啊，
0: 嗯嗯嗯，
1: 今天不要问，先让孩子好好休息，
0: 嗯嗯嗯，
1: 啊，先让孩子好好休息，哎，明天再说，明天再说，让孩子去恢复一下。
0: 那个沈伟莹说，是的，2年前，
1: 哎，2年前我承诺的。
0: 高原红说饭呢？
1: 饭呢？
0: 饭在锅里面，锅呢？锅在商场里面，还没
1: 这不是10万到现在都没有吗？我还有17000，要不这样子吧，现场直播间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好不好？有一个算一个，你给我一人拉10个来，我估计也快了。
0: 不是，1000，17000，8万粉丝，一人拉一个不就够了吗？
1: 对，是这个话耶。所以我想嘛，
0: 一人拉十个，你就
1: 帮我拉
0: 一个。你一人拉十个，你就不是100000粉丝了。
1: 帮我拉个
0: 心，你是想冲100000粉丝啊？
1: 帮我冲个心哎，
0: 好，
1: 对，
0: 我们娟儿讲必须实现啊！五台山都去了 N 次了，嗯，对吧？
1: 嗯，

0: 我们来看看海豚说，中稿试卷应该已经出完了吧？最近那部火热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好火热，我们还没有看啊。
1: 应该不会涉及，应该不会涉及。为什么？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小众的一部电影，
0: 对，比较小众的。
1: 而且你想想看，初三的孩子、高三的孩子，哪有时间去看电影呢？
0: 对，对，
1: 所以不会出这种题目的。你们放心啊，除非是什么，比如说国庆大阅兵，比如说什么一个大型的推广的一个电影，才。学校老师组织的看的，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我们前面几年的那个100周年的那个什么《我和我的祖国》这样的电影，学校组织看的这个有可能，但是像这种小众的不会的。
0: 对，也有可能，比如说像当年的一个这个模范人物，比如说这个我们守开山岛的王继才，
1: 对呀、啊，焦裕禄这一些，你说还有可能、小众的电影不会的，你放心好了、
0: 好吧，对对对，好。这个娟儿讲说，我家下周二模又开始消极怠工了。
1: 没关系啊。所以我说啊，所以我说，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跟我们去一次五台山。
0: 是的，
1: 因为你去完五台山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孩子的不容易。
0: 对，
1: 我们这一次去五台山的时候，也有一些妈妈，上山之前，她的心态和下山之后的心态
0: 完全
1: 不
0: 一
1: 样了，
0: 完全不一样。
1: 我直播间有一个叫于宝的，他们家孩子其实才高二
0: 啊、
1: 这一次
0: 于宝去了，
1: 于宝也去了。于宝本来是。不想磕上去的，因为他们家还早嘛，高考还早嘛、他本来没决定，但是当看到所有人都上去的时候，于宝二话不说就跪下了。然后于宝从五台山到了就是到了戴罗顶之后，于宝的心境完全不一样了。他回来就跟儿子讲，他说、反正你考什么都好。之前啊、我跟于宝交流的时候，他就讲的是，我觉得我希望我的儿子高考考650分吧，然后只有这个分数才能选择比较好的学校。然后等他从五台山回来的时候，他的心态就是，我儿子怎么都好，
0: 对吧？
1: 什么都好，
0: 对呀。
1: 哎，真的就是因为你经历了五台山这1080层台阶之后。真的有一种与神灵共通的感觉、并且让他体会到了孩子的不容易。
0: 对，
1: 所以家长朋友们，你们跟我去一趟五台山的这种心灵之

0: 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考虑初一初二这里的人肯定不少，就想着初三再来拜个晚年
2: 啊，
1: 没想到还是这么多人。
2: 可能是因为大家听说前一段老好身体不太好，过来问候一下。
3: 我也听说了，怎么回事啊？
4: 老毛病，哮喘，吃点药就好了。
1: 都初三了还赖人呢，
5: 看来明年啊得坚决让他们去外地过年。
2: 冬梅啊，
6: 哎，
5: 云逸，你去办啊，什么事儿？
3: 好。
1: 老书记不在，全省党政担子现在你是一肩挑啊，这身体可是第一位的。
7: 妈，冬梅在厨房和面呢。
3: 哦，
2: 啊，
7: 你好，
2: 把那个脏杯子都收了，再重新泡壶茶。
7: 哎，
1: 不用不用，我坐坐就坐。女婿
2: 啊，女婿
1: 啊，一表人才啊，听说在北京大学学习啊。
2: 啊啊
1: 啊，果然是啊，虎父无犬子啊。
2: 这茶怎么还不来？我去看看。俊逸，你这茶怎么还没沏好啊？
7: 妈，马上好。
2: 跟黄秘书说一下，每个人只限5分钟，别拿东西。
1: 哎，

0: 出去抽。
1: 我需要一个良好的戒烟环境。
2: 不是，你还真戒啊？抽一根没事儿。
1: 我曲秀珍这辈子做不到不说，说了肯定做到。你出去抽，听见没有？叫你出去抽。
2: 哎，我阳台上抽去，行吧？
1: 烦人劲儿的，
3: 水都开了，下不下脚了？
4: 你去看看啊。嗯。
5: 我们家七个孩子，老家还有一个。我身体不好，退得早，家里没有什么积蓄，他现在病情恶化。他16岁参加革命，是一级伤残。

0: 他愣是自己学会了用左手开枪、吃饭、写字。
1: 爸妈，开饭了。哦，哟，阿姨您好，
2: 这是我女婿。啊、哦，饭好了？
1: 好了。
2: 那一块吃饭吧。
0: 不了不了，那我还是告辞了吧先。
2: 哦，蔡大姐，我们就东梅一个孩子，家里有一点积蓄，你看，要不然我们
0: 靠个人帮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爸妈，外边太冷，你们就别出去了，我去送蔡阿姨。
2: 行，你送送。哎
3: 妈，好，走，
2: 慢走。
1: 蔡阿姨，
2: 秉义这孩子
3: 有颜色，有分寸。
4: 他们能弄来啊？
5: 这吉春的片儿比北京冷多了，
4: 是吧？
6: 没事没事，
4: 哎，来。

0: 鬼子，嘿，啥对得起对不起的？我催你呀、啊，为你好啊！我说我想要孙子，不是借口啊！你妹妹、你弟弟，这都有孩子，不少你这一个。啥孙子不孙子的，你爸是老党员，这个觉悟还没有了？冬梅他爸和他妈真的不知道吗？哎呀，冬梅没跟他爸和他妈说。
1: 鼓掌了。
2: 哎呀，别鼓了，不是领导讲话，都退休了，
1: 永远都是领导吗？
2: 行了，赶紧包饺子。啊，对，我得给他拿茶叶。哎呀，都别让他再喊了。
1: 要帮忙吗？
2: 不用不用。
3: 爸，嗯，李坑跟我说，我对您态度不好，您很难过。
0: 炳坤说的吗？听他胡说八道，他怎么能知道我难过呢？
3: 那就是说。您确实觉得我对您态度不好了。
0: 丁坤这个孩子心还真是够细的，那天你这甩的我呀，我这心里还真是难受了。
3: 爸，我确实不是甩的您。
0: 我知道你着急，你怕我说话这个声太大让你妈听见，你说过的。但是你觉得没觉得，打那儿以后啊，你爸对你变了。炳坤说的没错啊，也就是从那儿开始，我这个心里啊真是有点怕你了，你没觉得吗？
3: 觉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有点不自然。
0: 不自然那是不习惯，习惯你怕我，不习惯呢爸怕你。
3: 爸，
0: 习惯就好了。
3: 我习惯不了。您永远是我爸，我永远是您孩子，就算我到了80岁，在您面前我也是孩子。
2: 开始吧。
3: 开始吧。
2: 倒酒。
3: 我来我来。
2: 你是男人。
3: 哎，啥意思啊？
2: 男尊女卑。

0: 吗？
1: 哎呀，你们都看见了吧？不是说我不适应这退休生活，我实在受不了每天这鼻子对鼻子、脸对脸的，我挨批评、受教育，我受不了，我真受不了。
0: 受不了也得受，都受一辈子了。哎，春燕，把那个腊梅给我端上来，放这儿。哎，好嘞。说春燕这多有心呢，他就知道我喜欢腊梅，给我送腊梅。
2: 那中间啊，
0: 你瞅瞅，我最喜欢的就是这腊梅花，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3: 已是悬崖百丈冰，悠悠花枝笑，笑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0: 哎呀，太感人了！来
1: 来，举杯！
4: 来
1: 来来
4: 来
1: 来，
4: 不好不好！
5: 曲阿姨家真够热闹的，李坤在这儿呢。爸，你看那个高的那男的，他是秉义的弟弟周秉坤。曲阿姨以前做过他们酱油厂的书记。
6: 小曲啊，他是很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的。
7: 秉义啊，哎，你说等你到八十岁的时候，你爸我。我该多大了？
8: 102呗。
7: 到那个时候，咱们俩应该是谁大呀？你大。到那个时候啊，爸爸就都听你的了。人越老啊，越小。要不怎么说老小孩呢？我小的时候，你爷爷对我。可没有我对你们那么耐心呢，有一句话不对头，那就是一顿爆笑。忘了那是哪年了，我好像是20还是18呀，是因为什么事儿？反正当时我是觉得我没错，你也又打我，这一打呀，我拿胳膊一挡，他没有思想准备啊，一个趔趄，差点摔个跟头。从那以后啊，他不再打我了。再往后呢，这一切就倒过来了。你爷爷、你奶奶开始都听我的了。为啥呀？我长大了，他们老了，这个家呀，开始轮到我来支撑这个门面了。爸爸强，你不光比我现在强，比我30岁的时候也强，强太多了。当然，人就是要一代更比一代强。在咱们这个家里啊，三个孩子当中，我最寄予希望的呢。
8: 觉得我们仨里头，您最爱我妹，最疼我弟。
7: 可是你是爸爸期望值最高的孩子啊，你妹妹这是女孩子，你弟弟呢，老哥的。你妹妹聪明要强，有点任性；你弟弟呢，老实、勤恳、能干。所以我想呢，将来就他这个日子呢，过得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的。但是弟弟啊，没有你书读得多呀，文化底子没你厚。所以秉义啊，将来咱们这个家的门面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眼睛
4: 星期二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大朋友，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正在播出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
5: 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今天呢，我们依旧是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成长了。
4: 是的，转眼已经到了这个五月的下旬了啊。
5: 嗯，是的，
4: 最近的这个雨真的是太大了，很多朋友就说啊说咱们南京入梅了吗？雨都下成这样了，该入了吧。
5: 而且好多的身边的朋友啊，可能已经这个在没有看天气预报的情况下已经是一份标准答案了，说肯定是现在一定是入梅了，这个不入梅的话怎么可以湿搭成这个样子呢。但是呢，还真的是要告诉大家啊，离入梅可能只是在体感上有点感觉，但是好像还没有正式的宣布入梅。因为一般呢，每年是在六到七月之间啊，像这个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啊，还有长江中下游以及江淮这些地区呢，会迎来较长时间的阴雨天气。这段时间呢，被称之为梅雨。梅雨季开始的时候呢，叫做入梅之时，那么结束之日呢，就是出梅的日期。常年呢，咱们南京的入梅是在6月19号左右，然后出梅呢是在7月10号左右。然后呢，你像这个这几年的时间对比啊，在2022年的时候呢是6月17号入梅，然后呢2023年的时候呢也是6月17号，2024年的时候呢入梅是在6月19号，去年呢是在6月12号入梅，但是今年。至少可能还得有半个月的时间。
4: 哎，你可以期待一下啊，究竟什么
5: 时候？期待梅雨吗？认真的吗？
4: 啊，早晚它都会来的。
5: 嗯，
4: 你不如自己期待一下一个比较好的日期，对不对？
5: 很多人好奇梅雨到底是什么，就是怎么去界定它呢？是不是就是长时间的雨水呢？其实梅雨呢是东亚夏季风啊，像。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1: 小身影有大能量，小榜样有真光芒，新朋友优秀选手来啦，听他说成长故事，看他展超酷本领，小星星和小榜样一起解锁成长新可能。
2: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港城实验小学43班的张书元，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如果信仰有颜色。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华夏，五星闪耀皆信仰，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何其幸运生于华夏，见证百年，愿山河无恙，祖国繁荣昌盛，此生不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如皋市港城实验学校44班的赵允诺。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如皋市港城实验小学44班的妙舒雅。
5: 今天我们朗诵的题目是在天晴了的时候，
4: 在天晴了的时候，该到小径中去走走，给雨润过的泥路一定是凉爽又温柔，炫耀着新绿的小草，一下子洗净了尘垢，不再胆怯的小白菊，慢慢地抬起它们的头，
3: 试试寒，试试暖，然后一瓣瓣的绽头，抖去水珠的凤蝶儿，在木叶间自在闲游，把它那赤彩的智慧书页铺着阳光，一开一收。
4: 到小径中去走走吧，在天晴了的时候，赤着脚，携着手，踏着新泥，涉过溪流，
3: 新阳推开了阴霾了，溪水在温风中晕皱，看山间移动的暗绿，云的脚迹，它也在闲游。

0: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1: 进入到今天小星星小小观察员啊，咱们一起来关注到小梅花的绽放啊。少儿戏剧小梅花展演呢，苏州市圆满落幕，多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到场。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戏曲振兴三年行动计划，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苏州市戏剧家协会、太仓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太仓市文化艺术界联合会承办的梅香苏韵薪火相传苏州市少儿戏曲小梅花展演，于5月23号到24号在太仓市文化馆小剧场精彩开演。
2: 本次的展演呢，汇集了苏州市少儿戏曲的优秀新苗们，参演的少年呢都是近两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获得者，或者是2026年江苏省小梅花初选入围的选手。为期两天的展演，在舞台上这些年龄啊，最大的呢17岁，最小的只有4岁的小梅花们，凭借清亮的嗓音和扎实的功底，轻轻演绎了很多的作品，比如说经典的《牡丹亭》《西厢记》还有《扈家庄》等经典名段，从游园的婉转细腻到挡马的英姿飒生机与鲜活风采。
1: 本次展演活动特别邀请了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国家级产昆曲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大外企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半年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4: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半点回来之后啊，咱们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啊，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些知识啊。今天说到的这些知识很有趣啊，首先咱们先从脚下的陆地来说起。那很多时候啊，咱们根深蒂固的对地理的认知其实是不准确的。
3: 对啊，甚至可能有一些常识性的认识，你会觉得啊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但可能会为你颠覆一下啊。首先呢，咱们就说说我们脚下的这个土地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先从沙漠开始说起。你知道吗，世界上有会走路的沙漠，对。打引号的啊，就是它是边走边带来的沙漠，
4: 就是移动嘛，对不对？
3: 对，移动的沙漠。
4: 其实大多数沙漠的沙丘的这个都会移动，但是它们移动的速度啊，不能用缓慢，可以说极其缓慢啊，几乎你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3: 可能要几十年，甚至是这个多少年，你才能够看出来它的移动吧？
4: 对，就是它每年可以移动个几米到十米啊，但是在风力的持续作用下，其实一整片沙漠都是在缓慢的平移。他经常会把周围的这个草啊、道路啊给吞噬
3: 啊，就慢慢的去吞噬掉草地。
4: 所以说这个防风固沙的作用其实是非常
3: 之大的，非常重要
4: 的。
3: 对，所以你看，就是它，如果你不去保护它的话，这个沙漠可能就会慢慢的向这个绿地去倾斜，然后慢慢吞噬掉那些边缘的草地啊、道路啊等等的。所以要这个刚才提到的防风固沙。就是真的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啊。那么再来看看啊，世界上呢其实存在着，你就大家想到沙漠是什么颜色的？
4: 黄的呀。
3: 对啊，基本上都是黄色的，对不对？但是沙漠还有白色的，大家知道吗？白色沙漠啊，我们常见的沙漠呢一般都是比如说黄色的，或者说是有戈壁色，对不对？而在这个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的白沙漠啊，确实是存在的。整片土地的铺满纯白色的石膏沙啊，洁白如雪，常年不会变黄。这里呢没有黄沙漫天的那种荒凉的感觉，就像是一片莫名的这个冰雪世界一样的感觉，是全球独一无二的纯白沙漠的地貌。
4: 想象一下，你穿着这个短袖短裤和拖鞋站在白沙漠，有点像站在这种冰天雪地的这种感觉还有点时空错乱。
3: 我觉得要是有这个什么无人机啊可以上去拍摄的话，然后你穿着鲜艳的颜色躺在一片白沙漠当中，一定非常非常的好看。
4: 是的，
3: 很出片的一个地方啊。那么接下来再来关注啊这个峡谷。
4: 峡谷，说到峡谷，大家会第一时间以为就是常年累月的这个水流给冲出来的。那大家课本上学的峡谷呢基本上也都是河流常年冲刷的。但是世界上有很多巨型峡谷，它往往是这个地壳断裂板块抬升产生的这种构造峡谷之后河流才顺势而过不是说先有冲刷然后再产生河谷，而是先产生这种断裂的峡谷然后才有水流过就比如说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它是地壳运动先把大地给裂开河流再进行冲刷加深拓宽才有现在如今的这种广袤和壮阔。
3: 哇，所以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神奇的啊千万不要用你的固有思维去定义它啊那么刚才提到了峡谷了，那咱们就来说一说河流和地下水的一些冷门的真相啊。那么比如说除了地表的大江大河，地球的水系其实还有很多非常隐秘的小秘密啊比如说咱们说一说亚马逊河。亚马逊河呢没有一座正经的大桥，作为世界流量流域第一的超级大河，横跨南美洲广袤的大陆但是整条亚马逊的干流上没有一座跨河的大桥。
4: 是
3: 猜猜原因是什么呢？
4: 嗯，
3: 很简单，其实就是流域内呢，其实人口是比较稀疏的，再加上雨林的密集程度非常的高，还有呢，它的建设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你知道，这种亚马逊河，它的汛期啊，河面会拓宽数倍啊，就是可能不是你想象到的那个宽度，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去这个固定啊修建桥梁。可以说，也不是说根本没有办法吧，就对于现在来说，技术上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和考验啊。
4: 是的啊，咱们再来看到，地球上呢有地下巨型的河流和海洋啊，我们只能看见地表的江河湖海。
3: 嗯，
4: 其实地下呢藏着庞大的水系。
3: 没错，
4: 那巴西的地下发现过地下长河。
3: 嗯，
4: 那流量呢堪比亚马逊河的支流。
3: 嗯，
4: 岩石缝隙中常年都是暗流涌动的。那同时，海底的地层也存在着巨大的地下淡水层。
3: 没错，
4: 淡水呢在海水下方涌动，也是很神奇的。
3: 哎，对，这个淡水还有海水，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神奇。比如说你去到一些这个地方啊，这个可能往外面走个几公里远就是海水，但是呢在几公里之内呢，哎，又会有淡水河流过啊，就是这样的交叉来。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奇。还有大家都知道河流肯定是要顺势而下的，对吧？它有一个地势差，
4: 从高到低呀。
3: 啊，对呀，是
4: 吧？
3: 但是呢还真的是有河流它就倒着流的。到底怎么回事呢？啊，绝大多数的河流都遵循着西高东低啊，从高到低流的这样的一个自然规律。
4: 对，
3: 但是呢在美国的芝加哥河呢是人工改造的一个倒流河，原本的湖水啊它是流入河流，改造之后呢强行改变了水流的走向，让河流反而流向了湖泊当中，是人类改造自然地理水系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4: 这个有意思啊，
3: 就是人类去操纵嘛。
4: 有兴趣的啊，小朋友可以去啊，好的了解一下美国的这个芝加哥河啊。
3: 嗯，对。
4: 咱们再来看到神秘的大海啊，大海不只有深邃和神秘，还有很多反常识的趣味现象。
3: 对。
4: 首先啊，大西洋是最暴躁的大洋，对比平静的太平洋啊，大西洋是全球风浪最大、飓风最多、海况最不稳定的大洋。
3: 嗯，
4: 因为大西洋它的地形是比较狭长的，冷暖的洋流交汇是比较剧烈的，气压的活动也是很频繁的，常年的风浪汹涌，那古代航海家都特别怕穿越大西洋。
3: 哎，对，这个大西洋啊，这个什么，这经常在书当中看到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啊，这个别看平面上那么平静，实际上非常的汹涌可怕啊。那么还有呢啊，这个大家知道海洋当中还会有一些海岛，对不对？有一些海岛呢会凭空出现，但是它也可能会突然间消失。你比如说在太平洋大西洋海域呢存在着大量的幽灵岛屿，听起来还挺可怕的，是不是？海底呢火山喷发还有这个珊瑚堆积呢，就会突然冒出一座新的岛屿，甚至能够短暂的居住啊。但是呢随着海浪的冲刷呀，海平面的变化，岛屿又会慢慢的沉没消失，它没有固定的形态，而且地图上呢也无法永久的标注。我相信现在很多的比如说大洋当中还会有一些岛屿就是没有被人们所发现然后标记出来，因为有很多很多这个海平面上这个海面上应该是真的是非常的广阔啊，有很多的小岛可能都没有办法被标记的出来。
4: 对啊，还有就是海水大家说什么颜色啊？
3: 海水蓝色的海水啊，
4: 这个第一反应肯定是蓝色
3: 啊。
4: 但是小朋友会以为海水本身是蓝色，其实呢海水是没有颜色，完全透明的。大海呈现蓝色啊，或者是这种深蓝色，或者是这种浅蓝色的玻璃海，那是因为海水吸收了阳光中的红橙黄光，反射蓝光和紫光。水深越深，那蓝色其实越浓郁，浅水区域呢这个光线穿透到底就会出现这种清澈的青绿色。
3: 哦，那这个可以理解了。包括比如说我们大家去看到就是在海边去玩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比如说去到这个海南啊，我们在海边去看到的有的时候你会看到由近及远不同的蓝色，就是从最开始的透明状的，然后到有一点点蓝的，到深蓝色，然后最后呢甚至有一点点发黑的这样的颜色。其实也就是因为它的深度不同所带来的这个光的反射啊、折射啊、散射等等的不同才会形成的啊。那么再继续呢，我们来关注啊这个各大洲和国家地理知识的一些盲区吧。
4: 是的，再来关注到这个全能大洲。 说到全能大洲，哎，
3: 哪里呢？
4: 说到我们的亚洲了啊。
3: 对，
4: 亚洲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寒带、温带、热带三大气候，并且拥有所有地貌的大洲：高原、平原、沙漠、雨林、冰川、湖泊、火山啊！地球上所有的地貌，亚洲都有啊，而且是地理环境最丰富的大洲。
3: 所以它是全能嘛，因为在这里一键全包含，非常的厉害啊！可能跟它的跨度也有着很大的关系。那么再来看看非洲，非洲啊，不只有热带啊，就是大家对于非洲一提到这里的刻板印象就是
4: 热呀，
3: 热沙漠，
4: 这不用羽绒服啊。
3: 对，
4: 我记得从小这个看非洲都是这种大草原
3: 啊，对，大家穿的都很少，
4: 很少，
3: 然后黑黑的皮肤，
4: 是的，
3: 对，是的。但其实这就是人们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里呢，非洲就是炎热沙漠、热带草原。其实呢，在非洲的南端还有高海拔的山区，四季凉爽，甚至冬季还非常的寒冷，也会出现霜冻还有降温的天气，还有大面积的温带草原，还有山地气候呢。所以那个地方不只是热啊，这个还有很多其他的气候呢。
4: 再来看到这个气象跟四季超有趣的知识啊。这个首先春秋春分秋分并不是说昼夜完全平分
3: 啊，
4: 课本上之前说这个春分秋分
3: 相等啊，
4: 等长
3: 啊，
4: 但是现实中呢，这两天的白天还是会比黑天长几分钟
3: 哦，
4: 因为啊大气层会折射阳光，太阳还没有升到地平线，我们就已经看到天亮了，所以说白昼的时间都会悄悄的变长哦。
3: 所以这个只能说是大致的昼夜平分，春分秋分就是大致的等长，
4: 不能说绝对。
3: 哎，对啊，不能说完全等长。那么还有，请问大家，哎，世界上就是在地球上吧，最热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4: 赤道啊。
3: 对，是赤道，就在中间，是不是啊？但是今天要告诉你的是，最热的地方啊，它不在赤道
4: 啊。
3: 赤道呢，其实常年是多雨多云，阳光呢被云层给遮挡了，反而不会极端的炎热。全球极端高温呢，都会出现在南北回归线附近的内陆沙漠。这里反而是最热的啊，因为这儿呢什么呢，
4: 降水少，
3: 对，空气呢它晴天非常的多，云层也少，植被也少，所以地面会吸收热量的能力。

0: 是非常强的，所以呢就诞生了地球最高的气温记录。所以记得啊，最雾霾天气。那请问大家觉得雾霾和大雾它是常年相伴的吗？就是不是有雾霾就会有大雾，有大雾就会有雾霾呢？
1: 听起来很像。
0: 对，但其实呢这是两种不同的地理现象。雾呢是空气当中的水汽凝结成的自然天气，干净无害。而雾霾呢是空气当中有很多悬浮的颗粒物污染物堆积而形成的，属于人和气象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二者的成因啊还有成分啊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是可以说是两种事儿啊，大家不要把它们混为一谈。
1: 是的啊，这就是今天在我们知道不知道跟你来学习到的这些知识点
0: 知识
1: 啊，记得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要分享给你身边的小伙伴啊。

好一片山水成林的佳丽地，好一座诗词歌城，在长江路南与中山东路大行宫段之间的南京图书馆新馆，恰好就建在了这块核心地段上。为保护六朝遗址，延续金陵文脉，咱们的南京图书馆新馆的建设者们在大楼的地下层专门开辟了一个六朝宫城遗址的展厅，也保留了上述考古发现的重要证物。而今天当你如果踏上了南京的图书馆大厦这个门前宽敞的台阶，可别忘了六朝宫殿的遗址就在你的脚下。透过精心设计的玻璃保护窗，让人俯身就能够清晰地看到入朝曲当中记载的早已为岁月尘封和淹没的诗意场景，遥想着当年六朝帝都的煊赫陈威以及台城宫苑的繁丽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20:00，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

0: 妃在狱中见了面，岳飞把自己被屈含冤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岳云一听就急了：“父帅，我和张宪保着你打出监狱，找奸贼秦桧算账去。”说完，两人想挣断镣铐冲出去。岳飞把眼睛一瞪：“奴才，大胆，不许胡来！爹，我们凭什么受这不白之冤？”孩子，我这一生忠心报国，并无半点欺心之处，哪怕秦桧他血口喷人，我想万岁还不知道我岳飞在这块受罪呀。如果圣上知道，定能弄清是非，辨明忠奸，你我父子重见天日，再到前敌，出力报效。如果你们一反，正中秦桧的奸计，弄假成真，岂不是害了为父？我这一世的英名就要付于流水呀！哎，两人听这话泄气了，坐在地上吧嗒吧嗒掉眼泪。半天，岳云才抬起头来：“爹，咱们多怎能熬出头啊？”孩子，英雄无时怯耐时。秦桧的手再大也遮不住天日，早晚是非曲直会弄清楚。爹，临来我们好好的吗？
1: 哎呀，你现在长着，你是遇上我了，要叫秦太师手下人知道你就活不成了。在京城不许提月字，提这个字儿就犯法，可不许瞎说啊！说完，老员外慌慌张张的走了。
0: 张宝被他说的蒙头转向，又打听两个人，一提岳元帅，吓得人是扭头就跑，什么也问不出来。一连好几天呢，张宝更不敢到各个衙门打听了。这天中午，他走得又累又饿，想找个僻静地方歇一歇。真巧，道旁有座破庙，庙门关着。张宝上台阶，靠着大门坐下，想打个盹儿，就听里边有人说话，是两个人在唠闲嗑。就听里边说：“哎，大哥呀，你说人活在世上干什么的好呢？”另一个说：“
2: 当大官呗。”“
0: 你待着，官大升显，树大招风，好什么呢？”“
2: 那你说干什么好？”“
0: 当花子好。”“哎，你就看咱俩，要来稀的喝稀的，要了干的吃干的，现在都晌午了，咱俩还睡觉呢，当官的行吗？还是花子好啊？”“
2: 你呆了吧，当官的吃的什么，咱吃的什么？人家吃的山珍海味，咱们喝的刷锅水。”“
0: 哎呀，要不说你这个人呢，你就看人家吃好的喝好的了，你没看见他们遭的那个罪呀？岳元帅官大不大？现在怎么样？还不如我们呢。”“
2: 嘿，快住嘴，要叫别人听见杀脑袋呀。”
0: 张宝在门口听了个盲耳朵，回过身来扒门缝一看，里边是两个要饭花子倒在草堆上闲唠呢。张宝一抬腿，当把门就给踹开。“
2: 哎，你们俩说什么？”这俩花子吓得全坐起来了。“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来的？”“
1: 哎，爷爷，我们什么也没说呀。”“哎呦，好汉爷，饶命饶命！”
2: 两个人真吓坏了。张宝说：“哎，你们俩别害怕，我是岳元帅府里的家人，夫人叫我送封信，我找不着大帅的住处，刚才听你们说话才进来打听个信儿。你快告诉我，我有赏。”
0: 两个小花子哆哆嗦嗦的跪下了：“
1: 好汉爷呀，我们什么也没说呀。”
0: 张宝真急了，砰砰一伸手，把两人的衣服领子全薅住了，一个手一个：“
2: 你们说不说？要不说我就宰了你们呐！”“
1: 爷爷，快放了我们吧，等我说。”“
2: 快说。”
0: 老点儿的叫年轻的花子：“
1: 你去把庙门关上，在外边看着点啊，要是有人来了，你可咳嗽一声啊。今天都怪我嘴欠。”
0: 一个小花子到门外去了，这个趴在

0: 在张宝的耳朵边儿，好阿爷，临安老百姓差不多都知道，秦桧陷害岳大帅，在大理寺把岳元帅给压起来了，严刑拷打，那还不算，最近又派人到河南把他的儿子姑爷全骗入京城里，押到大理寺狱中，也不知道干什么，谁也不许提这回事儿，谁要是说呀，就犯死罪。我昨天亲眼看见有两个老头为岳飞的事儿抬杠，被秦桧手下的家奴听见了，马上抓走了。因此小人不敢说，将军呐，千万可不要说是我阿二说的呀。张宝听了这番话，惊得木雕泥塑一般，心想此话真假呢，我得到大理寺去看看，另外也得小心，别没等见着大帅倒落秦桧手。阿二，将军，把你的衣服扒下来。
1: 干啥呀？我全仗着破衣服遮身，好要点吃的呢。把衣服给你，我就得饿死啊！
0: 少废话，把衣服扒下来。
1: 哎，好，好。
0: 阿二把衣服扒下来了，张宝把自己的这身也脱下来了，甩手扔给阿二：“你把我的衣服穿上吧，咱俩换换。”阿二不敢穿呢，这身衣服挺阔。他傻呵呵地看着，见张宝把破帽子戴上，破衣服穿上，破绳头也系好了，破草鞋蹬上，把小包贴身带好，从里边拿出来二两银子，扔给了阿二：“这钱给你啊，做个小本经营，干点啥？你这打狗棒子、要饭篮子，我拿走了。”然后故意弄点黑灰往脸上、手上一抹，张宝转身要出庙。阿二明白过来了，准是去找岳大帅去。将军，我谢谢你呀、啊，出去可小心呐、
2: 啊。嗯，我知道了。
0: 张宝出了庙，心想：岳爷在京城没进人，蹲监坐狱，哼，连个送饭的人都没有。我家大帅在军中不吃小灶，和士兵一样。这回我可得买点好的给他吃。张宝拿钱买的熟肉、包子、馒头、菜，还弄了一壶酒放在筐里，上边用破布一盖，拄着棍子来到大理寺的监狱，往周围看了看，四下没人，轻轻地敲门：“
2: 哎，里边哪位爷在门上啊？”
0: 今天值班的狱卒叫赵六，往外一探头，看是个花子，带搭不理的。
2: 干什么呢？
0: 张宝把腰一猫：“
2: 老爷，您走过来点，我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说吧。”说完，这小子把脸挨近。

0: 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3: 上文书说到，张宝探监要救岳飞逃走，突然在牢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倪纨慌慌张张地进来：“岳大人，秦太师派人插监来了，现在都在班房喝水呢，我来送个信儿。”倪纨一眼看见了张宝，忙问：“这是谁？多怎进来的？”禁足赵六害怕了，因为刚收张宝10两银子，嘴里打着葫芦语儿：“是我放进来的。”岳飞忙说：“这个人是我的马童，叫张宝，前来看我，念他一片忠义之心，救他一救吧。”倪纨说：“快跟我躲一躲。”张宝一摆手：“不用，我不怕他们。大帅，你跟我走，我背着你。张宪、岳云，你们两个断后冲出临安就好了。”岳飞连连的摇头：“张宝，你随我多年，岂不知我的秉性？若要我出去，除非有朝廷圣旨招我出去，我绝不能越狱私逃。你今天来看看我，我就很感激了。要送来酒饭，把东西留下，就算蒙情了。你赶快走，回去照看妻子，免招是非。”“大帅，我怎么能忍心叫他们把你折磨死啊？跟小人走吧。”说完，张宝跪下了。大英雄泪不可轻弹，此时张宝的眼泪像泉涌一般。旁边的倪纨急得直搓手：“我说这位军爷，你快走吧。”“不行，大帅不出去，我死也不走。”岳飞忙说：“那你就把张宪带出去。”张宝听了觉得有理，岳元帅是忠臣，我劝不了，不如叫岳云和张宪走，能保住岳飞和张家的后代。张宝又跪到二人的眼前：“岳少爷、张将军，你们跟我走吧，出去后到朱仙镇找牛二爷，再来救元帅。”岳云用手搀起张宝：“张叔叔，我爹不出去，我们哪能走呢？为臣尽忠，为子尽孝，理所当然。少爷，你和老爷立下10大汗马功劳，落此结果太不公道，你还是跟我走吧。”“不行啊。”岳飞忙说：“张宝，你快走，替我多多问候众将。”张宝一看实在是说服不了这父子三人，哭着把筐打开了，把里边的酒壶和酒杯拿出来，满满的倒上一盅酒：“大帅，自从您把我收在身边，对我天高地厚，我现在妻财子禄样样顺心，多亏大帅提拔。我是个粗鲁人，对您伺候的不周到。”
4: 岳飞说了，是他的马童叫张宝。“
3: 好啊，是张宝，这是岳飞的一员虎将，岳飞拿他当亲兄弟，张宝这一来，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4: 相爷，有啥不好办的？”“
3: 哼，你们明白什么？我怕走漏了风声，朱仙镇岳家军的众将如果都……”

0: 知道岳飞坐牢非造反不可，如果杀到京城，我的苦心就白费了。何立，你带20个人把赵六押来，我要亲自审问狱中还有谁和岳家军有来往。是。何立答应带人出去，时间不太大就回来了。相爷，赵六死了。嗯，怎么死的？
1: 畏罪自杀。
0: 是你亲眼看见他死的还是听说的？
1: 我们去的人都看见了，正卸吊呢。要不把死尸给您抬来看看？
0: 废话，我要死尸有什么用？退下。
2: 是。
0: 何立这伙人退出去了，秦桧自己在屋里想主意。杀岳飞之前怎么能稳住岳家军的众将呢？就在这阵儿，传来一阵环佩叮当的声音，秦桧的老婆王氏进来了。
3: 哟，老爷独自在屋想什么呢？
0: 夫人，我正为岳飞的事儿犯愁，方才是这么一回事。岳飞过了几个热堂，口供没要出，又走漏风声，张宝探监，虽然死了，可他手下的余党很多，怕给牛皋众将送信儿。如果这伙人杀到京都，岳飞可害不成了，怎么能扎住众人的嘴呢？
3: 王氏一乐，哟，这算什么大事啊，看把你难得够呛。我有主意。
0: 哎，夫人，你有什么道？
3: 万人的嘴不好扎，要万人的命可好办。
0: 怎么要万人的命？
3: 你可以找皇上要一道圣旨，送到前敌，就说这些人操练兵马有功，送些个酒肉犒赏三军，这叫稳军之计。
4: 叫他们好好的镇守边塞，万岁和岳元帅在京城盘桓几日，不久就回去，在酒里下上毒药，把边关的众将都药死，不就去了你的心腹大患了吗？
0: 呀，那要是要不成呢？
3: 没死净也不怕，咱就往钦差身上一推，无凭无证，他能怎么地？
0: 哎呀，夫人真乃高才呀。
3: 秦桧一拍王氏的肩膀，没说的，岳飞的事儿啊，你还得快点办，四郎主还挺着急的呢。
0: 我知道你和四郎主挺好，对不对呀？
3: 少说没用的，没有人家哪有你的命，快去办去吧。
0: 哎，好好好。
3: 王氏回后屋了，秦桧立刻入宫找高宗赵构，说朱仙镇的军卒在当地开荒种田，养得兵精粮足，可赏些酒肉以受皇恩。高宗最近身体有病，身居皇宫，很少上朝，一切听秦桧的，马上下旨意赏御酒300坛，整牛整羊各100头，派内史田思忠为钦差送往前敌。
4: 田思忠可是个忠良，当初南京失守，高宗逃跑在牛头山避难的时候，田思忠就跟在身边，是位忠臣。等到酒肉都备齐了，
3: 秦桧一道密旨，在酒里下上了毒药，再上了封头，贴上了封皮，卡上大印。然后秦桧把田思忠叫到府中，
0: 田大人，你辛苦了，到朱仙镇去，在众将的面前替我多多的问候。
3: 如果众人问起岳元帅的事儿，千万不要说岳元帅在大理寺受审，因为那些人乃是义勇之夫，不辨是非，如果要闹京城，可多有不利呀。
1: 田思忠忙说，那他们要问我当怎么说呢？
3: 田大人，你就说万岁留元帅在京城多住几天，数日后就可回去。
1: 秦相爷，岳飞的案子到底是怎么事儿？满朝的文武七说不一，议论纷纷呐。
0: 我为这个事儿也正在着急。岳大帅忠心耿耿，可是现在有人告诫他，说他克扣军粮，按兵不动，有意谋反，至今弄不清，将来自有公论。田大人不必操心，不过到那对众将可不许说，如果

0: 走漏了风声，众将真要杀入京都，你可有罪呀。
1: 是是，我知道了。
0: 就这样，田思忠带着御林军奔朱仙镇，这些御林军全是奸臣罗汝吉挑出来的，多是他们的心腹之人。一路无书，这天来到了朱仙镇，早有探马报告岳家军众将。时间不大，就听军营里号炮连天，亮队来接钦差。自从岳飞走之后，众将都像火烧心一样惦念岳飞，一点信儿也没有。派出军校到京城打探，到平江就被堵回来了，不让进京。而且有时候也从京城来信，全说岳元帅在京等候见驾，不久归来。众将是半信半疑，要一牛皋啊早就带众人跑京城找岳飞去了，实权不让，说大哥走的时候不叫我们动，怕金兵入侵。牛皋心里不痛快，每天带一些人到外边行为采猎。今天牛皋带人刚走，蓝旗官报钦差到，众将就像怀里揣个小兔子一样，非常的不安，不知是吉是凶。石权领着众人出来迎接，等大家一看钦差官是田思忠，放心了。一瞧后边车马拉着东西，都挺高兴。石权急忙下马施礼：“钦差大人辛苦了，迎接来迟，大人原谅。”石将军免礼平身，我奉万岁旨意来犒赏三军。田大人先请到帅帐吧。等到了帅帐，田思忠打开了诏书，众将哗的一下子跪倒一片，连忙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真元帅岳飞被召入朝，众将苦守前敌，操练兵马，为国镇守疆土有功，特赏御酒300坛，整羊整牛各100只，犒赏三军儿郎，望众位将军在朱仙镇苦练兵马，单等兵精粮足，在兵发燕山迎请二圣还朝，望旨谢恩。众人磕头谢主隆恩，两旁站立。田思忠忙说：把这东西过个数目吧。事情说好，贺元庆、余化龙、诸葛英，你们三个人下去清点数目，安排御林兵吃喝住，然后快回来。
2: 哎，
0: 贺元庆说：田大人呐，我可冒失啊，我想问点事儿，咱们岳元帅在京城干什么呢？
1: 啊，本来岳元帅这次应该和我一起回朱仙镇，
0: 万岁留他多盘桓几天，所以没回来。
2: 哦，这我就放心了，我们从心里惦着大帅啊。走吧。
0: 石权说：元庆啊，叫军卒再打点白酒，和御酒兑在一起发放军卒，不然不够分的。
2: 哎，你放心吧，保证办好。
0: 这几个人得着岳飞的消息，所以挺痛快，赶紧的到外边叫车夫把东西赶到教军场卸下来，好命人开坛分。
1: 何元庆说：哎，都说这御酒好，农历都挂碗，要是喝御酒长了，都延年益寿，返老还童。我说咱们打开一坛先尝尝怎么样？诸葛英说：那就打开呗，这么老多呢。
0: 哎，两个人捧过一坛子，起开封皮儿，打开封口的黄泥封头，里边是一层厚纸，把厚纸再撕开，一股的酒香直冲鼻孔。
2: 哎，味儿不错。哎，找个碗去。
0: 余化龙递了个水瓢，何元庆接过来舀了半瓢，我先尝头一口啊。说完就喝了一口，一巴的嘴儿，哎，怎么有点邪味儿呢？余化龙说：得了，御酒是万岁喝的，都说喝了延年益寿，还有邪味儿，你嘴不好使吧？
2: 嗯，可能这两天想大帅想得我睡不好觉，大概我嘴横是苦，我再尝一口。他又喝了一口，不怎么地，
0: 是吗？那我尝尝。余化龙接过这半瓢酒，滋喽就粥了一大口，刚到嘴里呀，是挺好，
2: 可是咽下去再扒的嘴，多少有点邪味儿。哎呀，这御酒怎么就这样啊？可咱也头一回喝，没尝着过。朱桂英说：“得了，你们那嘴呀、啊、都不好使，我尝尝吧。”这阵儿，何元庆就觉得嗓子眼火辣辣的，肚子难受。哎，朱桂英，你先别喝那酒，我这肚子怎么觉得不得劲儿呢？朱桂英说：“怎么了？我喝完了，你觉得怎么样？”“哎呀，我觉得肚子疼。”“哎呀，好难受，烧心。”哎，他就觉得五脏俱焚，说一个难受就挺不住了，扑通就摆酒菜要喝酒呢。牛皋噌就进来了，到了里边三步两步就来在田思忠的眼前，一伸手就把田思忠的袄领子薅住了。“狗娘养的，猴拉稀坏肠子了，你要害死我们，今天我要砸死你！”说着举剪就打。石泉在旁边看见了，这还了得，打死钦差如同造反，一伸手砰就把牛皋的手腕子给叼住了。“二哥，你疯了，为啥打钦差？打死他给我的将官报仇，你躲开！”吓得田思忠浑身哆嗦呀，往后一赠藏在石泉的身后。“哎呀，石将军，救命救命，牛二爷这是怎么的了？下官我犯了什么罪了？”“大人别怕，再我问问牛皋。”“牛皋，不许胡来。”“哎呀，石泉，你给我躲开！”牛皋打不着人，气得要砸死自己，被大刀关灵拦腰把他抱住。“二爷，你怎么了？有话慢慢说，你举剪就打，这怎么行？还说什么玉化龙、何元庆、诸葛英全叫药酒给害死了，这玉酒里有毒，田思忠口甜心贱要害死我们，你还敢拦我？谁拦我就和谁拼命！”这下众将全傻了，呼隆的一下子都往外跑，唯独石泉没敢动，怕把田思忠砸死。“牛皋，留活的好问口供，听着没有？叫他多活一会儿。”众人到外边看见死尸，哭声一片。田思忠也出来了，当时也傻了。牛皋说：“别哭，等我问问。”他一手举剪，一手薅着田思忠的头发。“小子，今天你说实话，不然的话就别想活。”田思忠吓得浑身颤抖，起似筛糠。“二爷呀，我该死，死有余辜，但是我得把话说清楚，我屈呀，我可真不知道这御酒里头有毒药，这多亏发现的早，不然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也得喝，也得死啊，这都是奸贼秦桧所为，他想害我呀。”“ 哦，又是秦桧干的坏事儿，那我来问你，我大哥岳飞到底在京城干什么呢？”“
3: 这秦丞相不让我说。”“
2: 你怕秦桧就不怕我牛皋吗？”“
3: 我说岳元帅现在在大理寺蹲监坐狱呢。”“
2: 啊，我大哥因为什么蹲监坐狱？”“
3: 据秦丞相说，有个叫王俊的告了岳飞，克扣军粮，按兵不动，私通北国，这官司至今也没信儿。秦太师可不让我说呀。”“
2: 啊，好啊，我大哥蒙受不白之冤，我等还蒙在鼓里，弟兄们跟我走，兵奔临安，抓秦桧，救大哥，众将才要兵围京城。”
4: 评书《岳飞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21:00，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

0: 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1: 艾山江打电话的时候，子牙的大眼球一动不动地盯着他。艾山江啪的一下挂了手机，别回腰上，严肃地问道：瞪着我干什么？
2: 哇塞，你有追星族啊，我听出来了，是个傻女孩，她把你当盘菜了。哎，如果我认识她的话，一定会告诉她，千万别把男人当回事儿，男人呐，没一个好东西，这世界上也没有爱情，只有需要。就像你和我现在这样，你想约我出来坐坐，这是你的需要，你来了，见到我了，就满足了你的需要。我呢，觉得你帅，想多看你两眼，正好呢，你约我，我就来了，见到你，我满足了我的需要，一切都 OK 了，搞那么多缠缠绵绵的事情干什么呀？其实啊，我根本不是选中了这个环境，而是为了吃各种各样的水果方便才来的。这里的环境太优雅，太君子和淑女，与我是驴唇不对马嘴。可是有时候我也想装高雅，那也是一种需要啊。
1: 艾山江竖起大拇指夸奖了他，哈哈，你小小的年纪对感情之事却很老道，看来啊，我不是你的对手。
2: 算你聪明。
1: 艾山江借机讨好地说，啊，真荣幸能跟你成为一个公司的同事。当然了，你们财务部高高在上，我呢得小心地巴结你，否则呀，你一瞪眼说不给我报账，那就不给我报账了，哈哈，那我多没面子呀。
2: 嗯，你还挺有头脑，知道巴结本姑娘。别看我是个小小的出纳，哎，我不去银行提款呐，谁也别想报账。
1: 哦，是啊是啊，你可是金地公司的实权派人物，今天能请到你，那真是我三生有幸。不过那么大的公司，怎么只有你们两个财务人员啊？能忙得过来吗？
2: 怎么怕我俩干不了？告诉你，别看公司在外名声那么大，其实啊，财务根本就没多少事儿，走账走的不多。
1: 哦，哎，你到公司几年了？
2: 两年呢？怎么，嫌我嫩吗？
1: 艾山江把一粒樱桃送到了子亚的嘴里，等他感觉良好的用舌头搅拌着吞下肚子里之后，艾山江才漫不经心地激他。
3: 我知道，咱们金地公司啊，聘了好几个兼职会计，比如热曼呐、艾丽啦，哈哈，都是他们在帮你们干活，你们才清闲的。
1: 子牙反对，他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笑着说：
2: 哼，你就瞎编吧，我们财务部根本就没有聘什么兼职人员，就我和春云阿姨两个财务人员。
1: 艾山江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说：
3: 我也是不知从哪儿听到的，这些人真是瞎传。
1: 当然了，也许那些兼职会计你没见过，或者你还没来公司的时候人家就走了呢。子亚点点头说：
2: 啊，这倒是有可能的呀，我也听春云阿姨说以前解聘过好几个会计，他们业务都不行。
1: 看来知情人是李春云，艾山江打定主意要尽快的跟他接触。结束了这顿水果餐，子亚要去买韩版服装，艾山江只好奉陪。一个小时走下来，子亚在最后一家专卖店看上了三套衣装，他对着镜子看了又看，然后喊道：
2: 谁是老板呢？这几套衣服我都要了。
1: 然后他又指了一下艾山江，那他给我买单。艾山江耸耸肩，大方地掏出了钱夹子。当艾山江付完款的那一刻，子亚猛不丁地亲了他一下，

0: 好哥们儿，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哥们儿。哎，我这人呐，就这样，对什么事儿都毫不在乎。但是有一点，我很仗义，你有事啊尽管说。我也看出来了，所有跟我交往的男人根本不是冲着我来的，主要啊是冲着我身后的老爸来的。哎，谁让咱老爸有点放人的权利呢？你是不是有朋友关进去了，想找我老爸帮忙？哎，有事说。
1: 艾山将用手指拢了拢自己的头发，哼，我发现你年纪虽轻，但看问题很有水准，尤其对我们男人的认识，那真是一针见血呀，佩服佩服。就凭你这伶牙俐齿的机灵劲儿，哪天哪，我非得认识认识你老爸，向他请教请教，他呢是怎么把你培养成一个小人精的。哎，你老爸能喝酒吗？哪天哪，我得带两瓶好酒跟他喝喝。
0: 不用你带酒，我们家阳台的酒啊都堆成小山了，都是那些想探探监呢，又想早点出来的人送的。
1: 就算艾山江有意再跟他聊下去，子亚也没心思了。一则是手机短信不停地飞来，一则是刚买了一堆新衣服，他急着想穿上去参加一个周末派对。在一个十字街口，子亚火急火燎地大叫一声：“
0: 哎，停车！”
1: 艾山江轻点油门，缓缓地停了下来。子亚指着前面一条便道，
0: 过了红绿灯啊，就在那儿把我放下来，我要跟你说拜拜了。
1: 艾山江就按着子亚的意思，在那条便道口停了车，然后看着他消失在夜色中。提款人热曼的疑点显然在上升，既然这热曼不是金地公司的会计，那么他又凭什么持公司的证明去银行提取阿斯卡尔的私人存款呢？金地公司有谁知道热曼的存在呢？子亚没见过，李春云一定见过。那么是谁把热曼这个神秘人物安插进来的呢？究竟怎样才能追踪到热曼的踪影呢？艾山江返回骑马俱乐部的时候，惊动了守夜的门卫，老头喊住了他，说有一个加急速递包裹。艾山江好生的纳闷，谁会给自己邮寄物品呢？回到房间以后，在确定了不是炸弹之后，他才戴上了防毒手套，慎重地将包裹打开。那里面竟然只是一个小影集和一封简短的信。影集的扉页上写着一行清丽的字迹：如果你是我今生要找的那个男人，如果我是你今生要找的那个女人，那我们一定有缘了，而且缘分不浅。送给艾山江。再一看信，没有开头，也没有署名，信是这样写的：你知道我是谁，我冒着被你嘲笑的危险毅然向你靠拢，我也不知为何要这么做，我几乎无法控制想要让你认识我的冲动。我是坦诚的，在你面前已经暴露无遗，我毫不后悔这么做，尽管在你看来我是多么荒唐。我想让你看看我在不同时期的模样，以便将来我们见面时彼此不会有陌生感。如果有可能，能否也给我寄张你的照片？遥遥无期地盼望着。艾山江用手干搓了一阵脸，他嘟囔着：
0: 我知道你是谁呀，就这么自信。
1: 一边说着，他开始坐到写字台前，一张张翻看着照片。其实
2: 在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3: 安琪毫无城府地说道：“哎，山江，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像我们警察呀，神神秘秘的。”艾山江顿时就黑了脸，他严肃地说：“安警官，你这不等于败坏你们警察的形象吗？我这样一个骑马的人，怎么配跟你们警察相比呢？告诉你，我可是特别尊敬警察这个职业，千万别拿我玷污了你们呢。”
4: 安琪听艾山江这么认真，便告饶说：“好好好，我不拿你开玩笑，不过我还是想知道，你对家庭不负责任是出于你的性格的原因，还是工作的原因呢？还是有其他原因？在回答问题之前，你千万别告诉我说你是个花花公子，喜新厌旧什么的，你别用这种话敷衍我，我不会信的。”
3: 可是艾山江却偏偏让他失望。我骨子里就是个花花公子，我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孩，而且我讨厌结婚，不喜欢家庭。就这些，你不信就算了。艾山江说着说着情绪低落了起来，他赌气般地找到了拒绝安琪的理由。其实只有艾山江自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恐怕他是最热爱家庭和生活的那种人了。但是对安琪，他只能说些违心的话，为此他难过不已。安琪宁愿相信艾山江是为了回避自己才那么说的，他觉得只有两个人见了面好好谈谈，当所有的好奇消失之后，如果自己仍然喜欢听他说话的声音，仍然确定他是个优秀的男人，那就大胆地跟他交往。想到这儿，安琪向艾山江恳求地说：“
4: 你看，咱们老是这样柏拉图式的通电话，那也不是办法，是不是应该确立一个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我想我们应该尽快的见一面。我承认我非常非常想见到你，希望你给我这个见面的机会。”
3: 安琪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不答应显然是太没道理，何况安琪刚才对自己的猜疑着实令艾山江紧张了一阵。艾山江也觉得应该跟安琪当面解释解释，最好能打消他对自己的好奇心。他想，女孩子都如此，一般来说新鲜感一过，什么念头就都没有了。于是他问道：“那么明天，警察同志，你不加班吗？”
4: 安琪一听有戏，忙说：“啊，我的时间就像海绵，挤一挤就有水。”
3: 爱山江明白他的意思，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在我的时间表里，明天下午4点到6点这个时间段的事儿不太重要，所以我想把这2个小时的时间留给你。明天下午4点整，我在红河公园的白桦林咖啡厅请你喝咖啡，可以吗？
4: 啊，当然，那个时间肯定是阳光灿烂，晴空万里。你确定是红河公园里的那个白桦林咖啡厅吗？我听说过那个地方，但是没去过。那儿离我们公安局宿舍不是很远，每天早晨呢，我总爱跑到红河公园再散步回到宿舍，也就用20分钟吧。
3: 好，正是考虑到这个因素。
5: 谁这么瞎造谣啊？如果我现在要是在里面，怎么可能自由地跟你通话呢？咱俩这段时间不是一直通着话吗？哎，是不是你诚心想让我进去？告诉你，谁他妈嘴臭败坏我的名声，我跟着没完。
3: 听美丽这么一通嚷嚷，徐明阳好像有点放心了。他半信半疑地问道：“
4: 这么说，你确实是自由的？”“

0: 确实没被警察抓起来。王八羔子，你等着，我现在就买票飞过去，看我怎么整死你。徐明阳显然是相信了美丽的话，基本放松了下来。他试探着问道，这么说老姐现在手头又阔绰了啊？睡男人还能飞来飞去的？哈哈，你小子属狗的吧，鼻子可真灵，连老姐最近手头有俩钱儿都闻出来了。你猜的没错，这段时间呢，刚搞定一个大户，你要是能弄到货呢，老姐就把这单生意交给你做。老规矩，我收中介费，怎么样？要做就痛快点，不做就赶紧放臭屁啊！别净在那儿瞎忽悠。告诉你，我这手机费呀，那也不是国家给报销的。
1: 徐明阳的防范之心并没有完全打消，他要求道：“
0: 能否让我亲自跟你那个大户通通话呢？我得探探他是不是雷子。”
2: 切。你这小白脸，整天挣那么多钱顶个屁用，对谁呀都疑心疑鬼，连个朋友都没有。哎，你说你活着累不累呀？
0: 徐明阳不温不火地说，好了好了，大娘们儿，把这笔生意做成了，咱们好好痛快痛快啊！你赶紧把那小子的手机号给我，我明天呢就跟他联系啊。
1: 亚历坤暗示美丽答应对方的要求，美丽照办了。跟美丽泡了近一个月，案情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这不能不令安琪兴奋。与其说她的第六感觉起了作用，不如说是安琪用韧劲儿攻下了美丽。美丽渴望活下去的念头太强烈了，而她从安琪的态度里也看到了活的希望。安琪和亚历坤回到了队里，向刘队做了全面的汇报。亚历坤激情冲天地嚷嚷着，
2: 这次绝对有戏，要把握时机出击。
1: 刘队瞪了他一眼，将他一军说，你咋呼啥？
3: 嫩得好像第一次办案似的啊！就这点线索也算线索？你要是从这个案子上弄出个一两吨毒品来，那我就给你报个二等功。
4: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你的女儿，这是给自己出难题，只弄得是丢人现眼。他一看蒋平乐着来了，心说呀，还许有门。蒋四爷咯咯一笑，恭喜恭喜呀，您方才提的那个事儿妥了。
1: 啊，
0: 白将军同意这门亲事。
2: 对了，
0: 答应跟令爱成为眷属。
1: 哎呦，
3: 阿弥陀佛，
0: 这我们家的老祖先呐，可能是积了德了，我能找着这么个门前的娇客，我就死了也甘心。老头从心往外乐呀，陌生到后宅送信儿，丫鬟婆子一听全都鼓掌喝彩，姑娘啊，给你道喜了，这门亲事成功了。龙女盖飞侠也乐得闭不上嘴了。盖天仇这才说，丫头，这回把戏龙珠拿出来吧。要何止拿戏龙珠啊，你们是不是去取九紫莲花啊？我也跟着去。哎，你与女孩家家跟着去干什么？为父带人去也就足够了。不行，我怪不放心的。
1: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0: 爹，瞧您说的，我跟白将军只是刚定亲，倘若白云瑞有个三长两短，叫我放心不下，我要跟着呢，就避免了这些麻烦了。
1: 呵，
0: 哎，罢了罢了啊，看来女大不可留，长留皆冤仇啊。这刚定亲就比亲爹近。哎，
1: 老头说，好吧，既然你乐意跟着，把东西收拾收拾吧。
0: 盖飞侠谢过父亲，在屋里收拾水是依靠，盖天仇到前边送信。众人一听都挺高兴。时间不大，盖飞侠从内宅出来了，带着贴身的俩婆子俩丫鬟，给他包着包，拿着水师依靠以及应用之物。盖天仇吩咐准备马匹，他带了几名心腹的仆人，就这样跟蒋平、史丹等起身赶奔九江府。大家先到史家老店休息片刻，打打尖，把马都喂上，而后又起身赶奔汉阳峰天池。这什么时候了？已经是第二天日出东方的时候了。等他们到了天池的边上，翻江叔蒋平就觉着头有点发紧。
1: 什么原因？
0: 害怕触头。四爷心中暗想，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呐，能不能把九紫莲花弄到手？今儿个要再弄不到手，我老哥哥妙手回春江天达说了，这九紫莲花没用了，就拿回去也晚了，救不了欧阳普中的命。看来今天只许成功，是不准失败。蒋四爷坐下之后，把包打开，换好水师衣。云瑞凑过来了，问盖天仇，
1: 老伯，
0: 您看今天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1: 云瑞啊，我出个馊主意啊，咱们分兵两路，一路拿着戏龙珠去引孽龙和那头鳄鱼，把他们引出洞来带走了，愚者那部分好趁这功夫得九紫莲花，咱们两头不耽误。等把九紫莲花得到手，看情况，倘若这孽龙和鳄鱼没有铲除，咱就兵归一队，同心协力把
0: 着逆

0: 业务产出。云瑞点点头，此计甚妙。就依老伯，但不知什么人去引孽龙和鳄鱼，什么人去得九子莲花呢？
1: 哎呦，这我可不敢说，
0: 那得四老爷拿主意。蒋平眨巴眨巴眼睛，这样吧，我看你们盖家爷俩水性特别大，又有戏龙珠，你们父女二人就去引灭龙和鳄鱼。当然了，这差事可冒险，不过您不要怕，我们得了九子莲花，翻回头来就给你们帮忙。我们和云瑞去得九子莲花，您看这样怎么样？
1: 妥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我有顾虑没敢说，就好像我舍不得这颗珠子似的。既然四爷你同意，就把此事交给我跟我小女了。丫头，准备。
0: 其他的人在岸上等着，开封府的七个人，再加上这爷儿俩，一共还是九位，都换好了水师衣，各拿应用的家什。砰砰砰砰砰砰！九六水线就沉入天池。
1: 这阵的天呢，特别好。按时间计算，也就是现在上午的九点左右，
0: 太阳已经爬上汉阳峰，射在水面里。这水里头简直跟水晶宫相似，看得非常清楚，阳光直射湖底呀。这九个人那水性都挺高，都能睁开眼睛，仅是距离不同罢了。单说翻江叔，到了水中之后，一边往前求着，一边心里头盘算，快到了啊，快到地方了，算这回来了四五回了，时间不大，到了。他就想着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前直动，对面的犀利又出现了。蒋四爷瞪大眼睛一看，黑咚咚三个山洞，靠左面这个里头是空的，因为有头鳄鱼给杀了。正中的是孽龙，右面的还有头鳄鱼，一看可不在里边呢。眼塞金灯被阳光照着，正凶恶的往外看着，再瞅那九子莲花照样顺水飘动。还没等四爷知会盖天仇，就见盖天仇一捅他女儿龙女盖飞霞，顺利地取出戏龙珠啊。这颗珠子拿着左手，右手擎着劈水剑，双脚一蹬水，像箭头一样先射过去了。快来到洞口了，他把这珠子在手中一晃，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从水里头反射这种光啊，太漂亮，夺人的耳目，也惊动了两个孽畜。虽然他们是动物，不像人考虑的事儿那么多，但是他对自己自卫的本能还是有的。这一瞅，这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亮，可能对自己要侵害，那他可不答应。他也恐怕敌人再进了他这个洞，所以他要主动出击。再看右手的鳄鱼，尾巴一摆呀，就冲出来了。龙女是抽身便走，那孽龙也跟出来了。水开了锅了，哗！你要站在天池边上一看，这水平白无故的，忽高忽低，有时候涨起来就两三丈。

让人看着望而生畏，就知道水底下这场激战是小不了。单说盖飞侠心说，我得把他们领远点儿，要进了他一摸头回来了，怎么得九子莲花呀？但是这可是个危险的差事啊！他攒足了平生的力量，把水笔的功夫全拿出来了，往上一整身，哦，奔上边。鳄鱼和孽龙在后头是紧追不舍，盖天仇为了保护姑娘也下来了。蒋平一看，心中暗喜。秋水以飞快的速度到了九子莲花近前，伸出手来捧，把听给抓住了。那只手的峨眉刺轻轻一蹭，骑着脖根底下给拉折，要听没用，主要是莲花瓣这个头。当蒋四爷把九子莲花握到掌中，激动的都要哭了。这就是在水里，要在岸上，他真想狠劲的吵吵几嗓子才过瘾呢。周围的小弟兄一看成功了，彼此点点头，是非常高兴，马上抹回身来去帮助盖世妇女。就在这一瞬之间呢，前边出事了。怎么的呢？原来龙女手托细龙珠，把两个孽畜同时给吸出来的，鳄鱼在前，孽龙在后。你想要在水里的这个人水性再大，他能有这玩意儿水性大吗？他是天生在水底长的，因此龙女在速度方面比这个动物差得多。他身子往上一起，这鳄鱼紧跟着上来了，张起大嘴就吞他。龙女一看不好，用掌中的宝剑翻身就刺，咔嚓的一下，正刺的鳄鱼的上嘴唇上，就好像扎橡皮似的，嘣的一下没刺动。这东西皮有多厚吧，这鳄鱼可不干了，把脑袋一拨楞不要紧，龙女在水里就转个圈了，唰，这鳄鱼第二次张嘴要把它吸到肚子里。盖天仇赶到了，盖天仇手里头擎着劈水电光刀，老头子见势不好，双手捧刀对准鳄鱼的眼睛就是一刀。这一刀还真不错，扎了个正着，噗，这一下把左眼给他扎瞎了。鳄鱼疼痛难忍，抹回身来奔盖天仇。龙女利用这机会反身助战，最后一宝剑把他的右眼又给刺瞎了。这一瞪眼瞎，这鳄鱼就算完了，瞎咬啊！结果人他没咬着，跟那孽龙咬在一块儿了，叫孽龙这一嘴把他拦腰咬断，这鳄鱼完了。但这个孽龙比那鳄鱼可要凶猛这数倍，张起大嘴奔着爷俩来了，眼看这爷俩就要出危险了。蒋昭、蒋小义从水中赶到，蒋昭手里拿着兵器叫三环套月碧水圈。咱们不止一次说过，他这个兵刃呢里头带暗器，可不是说往外打什么东西，他这个圈能缩还能伸，特别是手中握的这峨眉刺子，有时候一摁崩簧能长出三尺，不用的时候一摁崩簧缩膛又能缩回去，这玩意就有用了。蒋昭一看不好，在水里往前一冲，哎，把三环套月碧水圈一立，这孽龙一咬的这功夫正好上当，上牙膛被一个尖儿给支住，下牙膛被

0: 另一个尖儿给支住，想闭嘴还闭不上了。可是蒋昭呢，由于用力过猛，整个身子叫聂龙给吸到嗓子眼里头，这玩意儿流光发滑，好像没进去。这样进去也就化了，蒋昭脸都绿了，喊又不能喊。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白云瑞众人就赶到了，大家全下了手了。云瑞掌中是金丝龙鳞闪电劈，把宝刀抡开了，七脚咔嚓，七脚咔嚓，噗噗噗噗。这一顿乱抡，聂龙再有能耐架不住宝刀啊，结果切成数段，血染天池，终于把他给消灭。云瑞又帮着蒋昭夺回了三环套月碧水圈，等他们从水里上来，正好是正当午时，谁也说不出话来。那几个仆人张着嘴吐着舌头瞪着眼睛，全傻了，被刚才的惊涛骇浪给惊呆了。好半天云瑞先缓过这口气儿来，哎呀，心说真是做了一场噩梦，脑筋蹦蹦蹦蹦跳得直疼。忽然想起九子莲花的事儿，四伯，莲花在手没？
1: 啊，在我手呢，你放心吧。
0: 拿过来我看看。一天早晚三遍要给两个人诵经超度，他是这么想的，也真这么做的，这咱不必细说了。欧阳普中这一好，大伙都来精神了，有人撸胳膊挽袖子又吵吵，找郭昌达去，找三尺地灵魔陆坤去，他们使用的什么招数，暗箭伤人，太不丈夫了，非让他们正面给你答复，非算这笔账，对，上八王内把他们都劈了。大伙可真气坏了，这不是起哄，都发自内心，就连欧阳普中也是同感呐。他一向忠厚沉稳，连这回都沉不住气了。老和尚一想，我要不把这个账结清，我对不起死去的张豹马龙，你们手段也太低劣太卑鄙了，能瞒吗？樊江叔蒋平晃着小脑袋想想，我说各位啊，我倒有个主意，说吧。大家知道蒋平主意多，从咱们那天离开八王垒到今天算十天了，这十天的功夫莲花观有没有变化不得而知，这个八王垒是接着打呀，是就此结束了也不清楚。我的意思呢，打算找个人到莲花观下书，以下书为名把这些事情摸清，再看看莲花观发生了什么变化，咱们好做到心里头有数。诸位以为如何呀？哎，对，一举三得，这办法好。那谁去呢？徐良站起来了，叫四叔，我去。不行不行不行，梁子，你跟当初不一样，你现在是国家堂堂的二品将军，吃着一品的俸禄，这种事儿别人去就可以，哪能叫你亲自出马呢？云瑞过来了，四伯，要不我去？不行，你跟梁子也差不多少。再者说，我不是小瞧你们，要打仗你们可以，办这种事儿你们心没这么细。那您说谁心细？那除非那个人，别人谁也办不了。大伙就问谁呀？蒋平冲着方叔安咯咯一笑，非这

0: 匣子不可。房叔安一听，吓得光放了个屁，心说吧，这蒋平太缺德了，我哪儿得罪你了？你这不要孩子的命吗？这么些人数我没能耐，数那帮人恨我，你这是往火坑里推我呀。房叔安晃着大脑袋拉着鼻儿出来了，
1: 你我爷爷您不对呀，过年过节我也没少给您送礼，我也没少请您吃饭，您这是何苦来的？
0: 小子，非你不可，你竟别想那个不好的那面，你得想想有利的那面。孩儿，我问你，你说在场的人谁有你鬼点子多？
1: 那倒是啊，没有几个，除了我爹之外。
0: 好了，你心眼多吧，除了你之外谁能比你地理熟？你对莲花观的情况多清楚？再者一说，你善于随机应变，谁也赶不上你。下书嘛，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又不是叫你去打仗，就叫你到那摸摸底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你怕什么的？别人我不清楚，对你我还不清楚吗？死人你都能说活了，你怕什么？哎，
1: 可也是，
0: 你看方叔安挺大岁数，还挺爱失捧，蒋平这一捧他，他也找不着北了。
1: 好吧，我四爷爷说的有理，那我什么时候去？
0: 现在你就起身，我写封信，你带着，以下书为名，要办到这几件事儿。
1: 明白了，
0: 您甭说咱还不懂这个嘛。
2: 范江叔蒋平写了封信，
0: 这封信呢，无非是幌子，主要叫房叔安去摸底。
2: 老方把这封信拿过来，揣到怀里，背后背好了小片刀。
1: 你看各位，一会儿咱们再见啊。我到莲花观先走一趟，
0: 后会有期。
2: 有几个人把他送到门外。
1: 房叔安出了西门，等到了西山坳，这天就快黑了。晚风一吹，
0: 这树林里头刮起大风，叫人脖根都冒凉气。
2: 这是方叔安脑袋凉快了，我的妈呀，我刚才糊涂了。
1: 就凭我这两下子上莲花观，我纯粹是找死啊！
0: 别看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分谁我可活不了。哎呀，我怎么接这么个差事？可又一想，已经到这步了，能说话不算吗？人蒋平做的决定，这就是军令啊！房叔安一想，这怎么办呢？
1: 我得想个逢凶化吉的办法。
2: 忽然的想起来了，前些日子在天香楼吃饭，遇上个老头，这老头会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那老头说的明白，要跟我交个朋友，助我一臂之力。
0: 哎，我这些天也没看着他，要有这老头这事儿就好了。不行，我得找找。
2: 方叔安把俩手拢在一块儿，像个喇叭筒似的，边走边喊：“
1: 咦，老爷子，老朋友，老祖宗，您在哪呢？”
0: 喊了半天，一看没人，
2: 方叔安这个泄气就甭提了，
0: 心说我他妈成小孩了，他也不是神仙，他也不会掐算，他怎么知道我今儿个下书？我这不是瞎吵吵吗？他心里正在想着，咱爷俩有缘呢，
2: 就这么办啊。 今天来

个前后脸大闹莲花观，也给你房叔安嚷嚷明妥了。老爷们们，咱一块走不？倘若被人发现，多有不便，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对于我，你放心，你甭找我，我就能找着你。往后可别叫啊，你一喊一叫，叫别人听见，岂不就露了线头了？哎，好嘞，咱们一会儿见。老头说完一哈腰，钻进草丛，三晃两晃不见了。冯叔安乐的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哎呦，那老宝贝儿真行啊！哎，这老头是谁呢？我一直也没打听出来呀。问过几位剑客，人家都晃脑袋。至于他这种功夫，都听说过，不知道谁会。这回啊，我不能放他走，帮完了忙，我得撂失小计，把他带回英兵馆，非让大伙知道知道他是谁不可。方叔安打定主意，脚下加紧，简短解说，在二更天左右就来到莲花观的正门。方叔安刚要害怕，又想别害怕，老头说了，越横越好，我怕什么？你看这人呢，精神作用，他知道背后有人给自己撑腰，方栓是格外的精神，大脑袋晃着，脖子梗梗着，腰板拔着，大步流星来到门外。开门，有胳膊有腿的给我滚出几个来，开门。里边有人说话，哎，谁呀、啊？你这么大劲儿干什么？把门都要砸掉了！等等，里边把插罐拔开，顶门杠子撤掉，门开开了，出来几个小老道，举着灯笼一照，啊，哎呀！如果我们没认错的话，您不是戏泊大头鬼房叔安吗？然也。去到里边送个信儿去，告诉你们总门长郭长达，就说我老方来了，让他两廊洞月红毡铺地，吹三通打三通，列全队迎接，把我老人家接进去。要这么做了还则罢了，要不按我说的办，我告诉你们，我要杀你们莲花观，鸡鸭不剩，鹅犬不留，连那洞里的小耗子我全他妈给摔死。可这方叔安还真能唬人，把小老道气得直翻眼睛。哈哈哈哈，你等着，我们到里头送信儿。小老道转身到里边去了，能有喝一碗热茶的功夫又回来了。方爷，见着我们总门长了，把你这套词儿也说了，总门长是满口应承，不过他说现在有客人正陪客人说话，让您先委屈点到里边，一会儿再补这些手续，放他妈紫花屁，到里边还补什么玩意儿？你叫郭长达赶紧出来，不出来我可转身走了，他别后悔。好好，您等着，我去送信去。这小老道又回去了。方叔安等啊等啊，哎，这回真把郭长达给等出来了。再看郭长达，满面春风，洋洋得意，眼睛毛都乐开花了，一看就知道他有喜事儿。郭长达手拿着拂尘，带出了一百来人，分立左右，他迈步出了角门的，一看是方叔安，无量天尊。这不是方老爷吗？然也，我这不总门长郭老剑客吗？正是。方爷，夜半三更来的莲花观有事儿吧？当然，无事不登三宝殿，奉我家四爷爷所差前来下书。书信在何处？俺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要想看信不难，咱得到里边。好啊。

0: 大门与安保检查，最后深入狼穴地下堡垒，进入这间帝王或是魔王的办公室，却依然保持着自信的目光。令人不可思议，他没有被这浩大工程震惊和折服吗？没有在我的权力与财富面前拜倒吗？没有因为做了内鬼的亏心事而站立吗？耗尽集团财富和我心血的狼穴，以顷刻之间在他面前化为灰烬。修建如此规模的狼穴，一方面为了我的安全，二方面是为了控制天空集团，三方面则为震慑高管们。就像中国古代皇宫为何有那么多的城门，一道接一道宏伟无比，最后才是威严肃穆的大殿，就是要让满朝文武大臣以及列邦蛮夷在经过每一道城门时都经受一次心理上的震撼和威慑，从而对中华天子充满敬畏，不敢再有取而代之的非分之想。假如狼穴对一个平凡的女秘书都不起作用，岂不就是一堆垃圾？我皱起眉头对白展龙努努嘴，你先出去，我想单独和他谈一谈。
1: 董事长，这不太妥当吧？
0: 我不想打击白展龙忠诚的积极性。你担心我的安全吗？难道他进来的时候没有经过全面检查吗？
1: 检查倒是顺利通过，那是比航空安检更严格100倍的检查了。
0: 那就没问题了，我还怕一个赤手空拳的女孩。白展龙倒不是怕这个，而是因为最新的调查显示，真正的兰陵在一年前就已经死了，眼前这个要么是幽灵附身，要么就是 Matrix 和慕容云派来的奸细，同时读心术捕捉到他眼里的秘密。难道他对这种相貌普通的女孩也感兴趣？白展龙退出办公室，兰陵依然保持严谨的站姿说，
2: 董事长，我一个小小的女秘书不知犯了什么天大罪过，被您召唤到狼穴禁地，
0: 被迫出卖公司机密，被迫出卖自己的灵魂，美国快递来的神秘包裹，一世英名悬于三尺白绫。假设他没有撒谎，亦或他没有撒谎吧，至少我的读心术没有发现谎言，只看到他的眼里掠过一句话，不管你信不信，我说的都是真的。
3: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他说的每个细节栩栩如生，仔细推敲完全符合逻辑，看不出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更没有任何容易被忽略的漏洞。讲述到最后时刻，兰陵有些激动地说，我完全可以理解牛总，他是个极好极强要面子的人，更是个极注意家庭影响的人，他绝不能让这些照片流传出去，更不能让自己的妻子儿女们看到。

0: 是一个极有职业道德的人，对企业非常忠诚的人。以我对牛总过去的了解，的确如此。我也被他的情绪感染，发出低沉的声音。假设你说的是真实的，面对卑鄙无耻的讹诈，他已经被逼到悬崖边缘，一边是艳照曝光身败名裂，另一边则是出卖公司出卖灵魂，两种选择的结果都是粉身碎骨。可惜的是，他最终选择了后者。兰陵大胆地说出来，不错，牛总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泄密给集团造成那么大的损失，而他亲手负责的印度投资项目被迫承担天文数字的账目亏损，他只能掩人耳目欺上瞒下，擅自篡改财务报表，造成集团更大损失。或许他期望能用其他手段拆东墙补西墙，填补漏洞，最终把这件事巧妙地糊弄过去。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集团正好请来会计师事务所做财务审计，牛总知道无论如何都逃不掉了，结果无非是身败名裂，唯有在东窗事发前选在自己奋斗毕生的办公桌上黯然悬梁，了此余生。狼穴豁然开朗，我和这个小姑娘在几分钟内沙盘推演出了牛总之死的谜底，不仅仅是美人计，还有赤裸裸的敲诈勒索，显然经过精心准备策划。比如选择马小月去引诱牛总，这一点让我不寒而栗，因为这是另一个人的过去，是我永远无法回忆的，却成为最容易被利用的牺牲品。既然可以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马小月，他们就可以找到更多的人，不但是高能从前的人生，甚至包括古英雄被遗忘的童年。慕容云，只有慕容云知道我是谁，为什么他不利用这个秘密，也是我最致命的弱点，一劳永逸地消灭我呢？正当我陷入恐惧沉思无法自拔，耳边响起一个清脆的女声：董事长，董事长。我惊慌地抬起头，只见兰陵小心地靠近我，刹那间她的眼里泄露了一句话：你害怕了？
1: 不，我没害怕。
0: 我立即明白自己的失态，尤其不该在小秘书眼前重新靠在宝座上。
1: 兰陵，我非常感谢你的配合，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如果全部属实，可以证明你对公司的忠诚，我会重重奖励并提拔你。如果我发现其中有半句假话，那么对不起，我不想威胁一个女孩子。
2: 董事长，你会信任我的。
0: 他自信地站起来，虽然脸蛋实在普通，身材倒真是不错。
1: 该死，我的脑子还是那么肮脏。但愿如此吧。
2: 董事长，我能离开这里了吗？
0: 他再次大胆地挑战我的神经。
2: 我真的很不喜欢待在这座地下监狱。对不起，我不该这样形容狼穴。
1: 不，你形容的没错。
0: 我点点头，迎接他无畏撞来的目光。
2: 你真特别，可以出去了。
0: 兰陵缓缓地转身离去，厚厚的防弹门打开，他回头看了我一眼。
2: 董事长，希望我们以后还能见面。再见。
1: 再见，我最爱的人。我们还可以再见吗？莫妮卡，她是莫妮卡。
0: 走出弟弟办公室大门，却是白展龙严肃的脸，再也看不到日夜思念的心上人。
1: 冷静，冷静，冷静，
0: 不断在心底念这两个字，拼命抑制激动的情绪，隐藏在平静的表情之下，更不能让身边的鹰犬们察觉。他从来都不相信这些人，不相信白展龙猫头鹰似的眼睛，更不相信这些盖世太保们的忠诚，无论对他的家族亦或对他的爱人。现在他必须要冷静沉着，绝不能轻易暴露自己， 他就是一个小秘书，平凡的丑小鸭，一枚无足轻重的卒子。可是泪水，就连泪水都无法控制的要分泌出来，他只能拼命仰头的拼命眨眼睛，迅速从脑中删除他的脸庞，他的目光，他的声音，迅速删除刚才虽然短暂却幸福的让他晕倒的时光。就当没有见到这个男人，就当没有来过这儿，就当这只是一个神秘美好的梦。终于他被送出了狼穴地狱，有辆商务车等着他，在两名基地保安的陪同下开出森林深处的小道。为避免他人怀疑，他始终低头不看窗外，也为隐藏自己红红的眼眶。商务车开出崇明道，通过大桥与隧道回到大陆，穿越普通的旷野与楼房，狼穴已经远远抛在身后。他究竟是离他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近？下午1点多，回到钢铁森林的陆家嘴天空集团写字楼门口，他被司机粗暴地赶下了车。终于在熙熙攘攘的马路上，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哭出来了。再也不需要压抑情绪，不需要戴着厚重的面具，一年来累积的数公升泪水冲破严防死守的眼眶，流淌在平凡的脸上。不会有路过的人多看他几眼，更不会有人来施舍廉价的同情。他只能独自一个人流浪，用嘴唇品尝眼泪的滋味，填充饥肠辘辘的身体。哭了5分钟，他才擦干眼睛，过马路吃了碗味千拉面。今天不用上班，他坐上地铁，从对面玻璃看到自己的脸，一个疲倦的女上班族，那么陌生，那么不值一提，连自己都会遗忘的这张脸。忽然对面车窗依稀多了张脸，正与自己的脸紧紧重合，同样平凡，同样不引人注目，却是他日夜思念永不忘记的脸，他的脸。今天是最近第二次看到他的脸了，却在那座地底监狱中。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关到那种地方？难道已彻底变成另一个人？幸好他没想象中变得那么多，至少不是传说的那么变态，更非吃人的专制恶魔。当他与他的四目相对，他依然是那个小职员的高能与监狱里的古英雄，眼底依然闪烁着天生的单纯品质，嫉恶如仇，爱憎分明，急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男人。自己的表现还算不错，当白展龙叫莫妮卡去狼穴，他就在心底打定主意，必须借这个天赐良机把牛总自杀的真相说出来，同时还要让他注意到他。虽然这有很大的难度，自己不再是混血美人莫妮卡，男人怎能记住一个相貌平凡的女人？除非她有超凡的气质，某种让人无法抗拒的优点，比如简爱的温柔、坚强与聪明。是的，绝不能在她面前表现出任何自卑，这都会使她转眼遗忘了她。因为她的身边永远不会缺乏美女，一定要充满自信，不要被普通的相貌来束缚勇气。或许可以恢复当年的气势，这种诱人的魅力不仅来自脸蛋，更来自女人的心。她的脸已被彻底改变，但是心没有变。无论语言还是目光，她都要体现得无比强大，却要拿捏得恰到好处，一定得不偏不倚，千万不能表现过分。有个至理名言要记住，给男人留点面子，他会对你更感兴趣。看来今天已经做到，他感觉到了他的与众不同，甚至最后给了他一句夸奖。至于男人的读心术，他从来没有惧怕过，就让他看到一点点吧，只要不是关于身份的秘密。可是他身边的那个人呢，叫白展龙的中国区助理，在牛总自杀离世之后，姓白的俨然已是这儿的二号人物。他对莫妮卡的目光充满怀疑，只要他对行政部说一句话，莫妮卡就会被开除走人，而这已经是最轻的惩罚，说不定还会有某种卑鄙的手段。不，直觉告诉自己，我会留下来的，因为 他

他熟悉他的眼神，他知道他一定会相信他的。脑子飞速旋转之时，他一下车回到地面，冬日阳光洒到脸上，蒸发最后的眼泪。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1: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杨。

0: 莫妮卡钻进拥挤狭窄的弄堂，在迷宫般的石库门房子，爬上三层摇摇欲坠的楼梯，打开一间蜗居的斗室。他喜欢这个家，胜过从前纽约的私家庄园里任何一栋豪华别墅。疲惫不堪地脱掉受罪的高跟鞋，坐倒在占据半个屋子的床上，喃喃自语：你会再见到我的。几分钟后，他却没有睡着，反而起身来到镜子前，看着这张陌生的脸。镜子里的人是谁？他不认识，他不认识自己的眼睛，虽然还是双眼皮，却比从前小了一圈，再也没有明亮神秘的双眸，丝绸织路的深眼窝，睫毛也稀疏短小很多。这双平庸暗淡的眼睛无法再吸引许多男人的眼睛，更不可能为他迎来玫瑰与巧克力。他不认识自己的鼻子，已经没了高挺的鼻梁，更没有完美俏皮的鼻尖，而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轮廓，从立体的西洋浮雕变成平面的中国画。他不认识自己的嘴巴，已经没有了细长性感的唇线，更没有恰到好处的精致下巴，嘴唇缩小了五分之一，又加厚了九分之二，再也不能令人神魂颠倒，也不能说出柔软的情话，只能用来显示自己的聪明和坚强。他不认识这张脸上的一切，尽管还是从前的轮廓，尽管身材几乎没有改变，尽管眼眶里镶嵌的还是乌黑的眼球。可是这脸上的零件大多已经更换，原来引以为傲的混血特征更像被橡皮擦全部抹去，抹平了立体的鼻梁与眼窝，抹消了近乎透明的洁白肌肤，抹去了他天生的骄傲与自信。这个与众不同的混血儿已经变成真正的中国人种，就像五千年栖息在黄土高原的女人。她的名字不叫莫妮卡，更不是什么兰陵，而是两个字：平凡。假设许多年后自己还活着，她将再也无法回忆起当年神秘美丽的容颜，混血深邃乌黑的双眼，略带波浪的秀发，将只剩下一张年老色衰的平凡的中国老太太的脸。泪腺再度被记忆与想象刺激，分泌出海水般古老的液体，轻轻划出不再美丽的眼睛。他在为自己哭泣，也在为那个人哭泣，因为他再也无法拥有从前的莫妮卡了。当他刚刚拥有这张脸，还是感到万分幸运的，感谢命运恩赐从地狱回归人间。但很快他就开始讨厌这张脸，因为他总是不停地回忆从前，回忆少女时代镜中的自己，回忆永远都是众人焦点的自己，回忆总是被男人们竞相偷看几眼的自己，回忆刚认识他时的光彩照人的自己，回忆2009年9月那个美好夜晚的自己。现在的这张脸却不是自己，不是记忆中的自己，而是完全的陌生人，走在大街上转眼就会被遗忘的陌生人，千千万万人中最普通最平常的陌生人，注定要被世界忽视的陌生人。他从拒绝出门见人，到拒绝照镜子看自己，直到整天用被子蒙的头，弄来一张金色的面具戴在脸上。然而是一个人让他改变了这种想法，他就是牛总。牛总像父亲一样安慰他，并给予他一个机会，让他可以再次见到那个男人。于是他被迫接受了这张脸，总比带着一张魔鬼的脸去见他好吧。他渐渐适应了这张脸，适应带着这张陌生的脸去见陌生或者熟悉的人们，适应把眼睛和心灵藏在这张脸的背后，适应别人对自己的视若无睹，适应被大家忽视与轻蔑的拒绝。因为这就是生活，虽然残酷，却是真实的生活。有时候他会喜欢这张脸，似乎看来普通的脸上也埋藏着一些小小的可爱，尤其当他面对镜子微笑。此刻镜子里陌生的中国女孩擦去挂在腮边的泪水，给自己一个灿烂的微笑。 再次回到我的世界，狼穴的世界。夜幕降临，窗外寒冷阴森，大片枯黄的叶子凋零，隐隐响起凄惨的狼叫。仰望神秘星空，今夜星辰闪烁的眼睛，是不是化为幽灵的莫妮卡？她在那个世界还好吗？混血眼睛是否依然看着我？可惜，我看不到天堂，只看到519米地下的监狱，人工制造的夜空幻境。窗内是温暖如春的卧室，痛苦地倒在巨大的床上，像拥有无上权力的帝王，即将饿死在自己的宫殿里。我已经好多天没有上过地面了，没有真正晒过太阳。我已经彻底远离人间，将自己宣判为终身监禁，每天封闭在地下城堡，依靠专用网络和光缆掌握集团资讯，发布各种命令。集团高管想要见我，必须到崇明岛上来，深入戒备森严的地下，就像探望一个囚犯。我已经实现对美国总部的遥控，所有超过1亿美元的支出都必须经过我的电子签名。越来越感觉自己不像一个人，而是一部机器，一部统治别人的机器，没有血肉也没有灵魂，仅仅为了统治而统治。今天中午在狼穴办公室见到那个女孩，叫什么来着？兰陵，不是兰陵王的兰陵，而是蓝天的蓝，灵魂的灵，听起来像蓝精灵。白展龙极力劝说我把兰陵除掉，他说兰陵与牛总以及畏罪自杀的马小月三个人其实是一丘之貉，现在其
1: 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0: 想起1年多前我在上海收到你从美国监狱寄来的信，然后我给你回了两封信，据说这两封信改变了你，但愿你说的是真的。现在的情况却完全相反，我在阿尔斯兰州的沙漠深处给远在上海的你写信，这就是所谓命运吧。对不起，我又用电台主持人的口气说话，好像你是打电话进来的听众，也许我永远回不到电台了，却无法改掉职业习惯，请别误会。我写这封信不是来向你忏，从前只会写盲文或者用盲人电脑打字，完成视网膜移植手术后必须重新学习写字，自然写的像小学生歪歪扭扭。感谢他还没忘记我，或许只有男人才会很快遗忘一个女人，可是他依然爱着慕容云，爱着我最大最危险的敌人，爱着将置我于死地的美少年。他还透露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慕容云即将来到中国。他要与我谈什么？我会好好接待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无论来自美国还是南北朝。还是要感谢秋伯，他告诉我一个事实，他从美国快递包裹给马小月，这个非常重要的细节正与女秘书兰陵的描述是相同的，包裹里的东西却是青团。为什么是青团？我将所有的窗帘拉上，关灯，躺在黑暗里，想象在清明节的墓地独自品尝青团的滋味。青团是一种暗示，牛总祖籍江南，他知道青团意味着什么，清明节扫墓吃的点心暗示让他快点自杀了事，当他打开包裹看到青团，恐怕什么都明白了吧，于是当场吃掉青团，就当提前过清明节了，给坟墓里的自己享用吧。从美国寄过来好几次，相当于召回岳飞的12道金牌，一次不管用，马上寄第二次，像催命鬼不断地催他上吊。至于不直接寄给牛总，而要马小月再次转给他，是不是想被我的人查到，又能让马小月去做替死鬼？慕容云，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他策划的。秋波怎么会爱上这样的男人？难道只因为他有张漂亮的脸？有时候女人和男人一样幼稚。他说他在阿尔斯兰州深处，是否也是一种青团式的暗示，暗示我去那儿救他？又是一个陷阱，送来一份天大的诱饵，让我心甘情愿地钻进圈套，就像上次在美国东海岸的海岛，这次却换成西部的阿尔斯兰州荒漠。紧紧握着这封信，这里最让我恐惧的一句话，也是秋波对慕容云的疑问，他究竟爱的是谁？刚刚上班，有个黑衣人对莫妮卡低声说，蓝小姐，董事长请你去狼穴。不到一个小时，还是昨天那辆商务车载着他在崇明岛登陆，通过寒冷的田野与森林再次深入地下，经过重重的严格检查进入核心区域。他见到了白展龙，这个男人对他冷笑几声，猫头鹰似的目光不寒而栗，如同发光。

对犯人宣判死刑。他什么都没说，径直就把他送进了防弹门内董事长办公室。他爱的人就坐在里面，宽大的办公桌后，国王宝座之上，白展龙狡诈地微笑道：董事长，我把他带来了，您尽管提问。好，你出去吧。遵命。白展龙的眼神有些得意，直直地瞪他一眼，似乎说你要倒霉了。莫妮卡暗暗对自己说，别害怕，只要可以见到他就不会再害怕。只剩下他和他两个人，这个他最爱的男人却是苍白疲倦，像昼伏夜出的吸血鬼。他一直生活在黑暗中，许多天没见过阳光，这是连放风权利都被剥夺的监狱。董事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儿？有个问题我想问清楚，才能证实你昨天说的话。他的上半身前倾得厉害，手肘顶住桌面，手背托着下巴，打量他的脸庞，好像昨天还没看够。好吧，您可以提出任何问题，我不会害怕的，因为我所说的都是事实。他拼命控制自己的表情，最担心因他而情绪激动，破坏精心准备的伪装。尽管保持矜持与陌生，不为他察觉一丝一毫的熟悉痕迹。你到底是谁？这个问题让莫妮卡微微吃惊。我到底是谁？莫妮卡，不，绝不能让他知道。莫妮卡的表情完全没有泄露，眼神也略往旁边偏了偏，恰好躲过他的读心术。但是莫妮卡没有按照准备好的那套话来回答，而是灵机应变。董事长，为何问这个？你发现了什么？你不是兰陵。说得好直接啊，想起刚才白展龙的目光，没错，一定是这个鹰犬掌握了兰陵已死的情况，所以把他召唤到狼穴。这样的忠诚对他好还是坏？您知道了。他那张苍白的脸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我很欣赏你的坦率，最讨厌拼命顽抗死不承认的家伙。根据白展龙的调查结果，真正的兰陵一年前就死了。请问你是幽灵还是僵尸？莫妮卡不躲避他锐利的双眼，因为他在想，我就说出自己的名字吧。对不起，董事长，我承认我不是兰陵。告诉我你真正的名字。莫妮卡。